安全性的说明材料。第七呢，就是申请增加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种类的，需要提交原有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种类数量和健康状况的说明材料，以及已经取得的人工繁育许可证的复印件和相关批准文件。第八呢，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第九呢，就是野生动物人工繁育许可的申请表。办理的流程的话呢，就是个人或者是单位申请，县区林业主管部门初审备案，三有保护野生动物。第三就是市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国家野生保护动物保护野生动物和省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第四就是省林业局审批。

0: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咨询说，中心城区个人建房能否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心城区内的个人建设住宅一般呢是不符合相关的规定的，低于居住建筑的层地级未达到1000平方米的不应独立建设的要求，故无法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如何查询小区的规划图申请信息公开呢？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像这种情况的话，业主呢可以携带相关证件，比如说身份证，包括购房的合同、委托书等，到市城乡规划设计院按规定程序向单位来就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来申请查询总平面。如果说需要查询建筑单体，可以到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的信息中心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来调取相关的材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住宅日照的相关的规定哈，政策都有哪些？那目前呢，我是日照管理适用于商住用地内的建筑，包括居住，包括公共服务用地内的文教卫生建筑，比如说医院的病房楼，休养院，包括疗养院的住宿楼，幼儿园、托育所和中小学教学楼以及宿舍等建筑。如果说是要咨询住宅的日照问题，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每套住宅至少应该有一个居住空间能够获得冬季日照，也就是满足建设日照的要求，并且要符合亳州市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项目日照分析报告书要求。如果说以上均满足，日照仍有影响，建筑存在南侧门楼腰线层突出自身的遮挡问题，建设单位需要在销售阶段对不满足日照要求户的日照情况进行现场公示以及告知。

再来关注一下不动产登记的相关问题哈。那还原房办理证件的问题，该问题呢是主要集中在像文化小区、牡丹家园、新时代小区等还原小区，导致还原户无法办证的主要原因是开发建设单位无法提供发票，还原户呢不能缴纳契税，从而导致无法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此类问题呢，建议呢由拆迁安置部门牵头协商开发建设单位处理，等待还原户领取发票之后，即可与开发建设单位以及拆迁安置部门共同准备分户证、找补发票、申请书、询问笔录，开发建设单位提供，那包括拆迁协议、安置单、拆迁安置部门提供，还有就是身份证、结婚证、户口本，要提供。啊，这个户口本是还原户要提供的材料，到行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权登记证的综合窗口来申请办税以及过户，向受理之后大概是3个工作日内办结发证。

好，接下来的问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陈先生向栏目组反映的问题哈。他反映呢，2019年购买的蒙城的盛世七园四栋的房子，购买之后两年内就发现了房屋漏水，卡发商维修了一次，但是后面呢一年又开始漏水了，而且现在又增加了一处漏水的地方，但是开发商就不管不问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群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这段时间没联系，得有一个月，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0: 我看您是9月24号反映的。
1: 嗯。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就是9月24号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
1: 没有。
0: 蒙城县政府呢？
1: 没人给我联系。
0: 物业有没有，或者开发商有没有？
1: 那个市区给我联系了。
0: 哦，那他们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1: 他们说解决不了，那有什么办法？
0: 解决不了。
1: 他们让我走司法途径，该起诉起诉，该怎么弄怎么弄，我怎么弄呢？
0: 他让您走司法途径。
1: 啊、
0: 那现在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漏水就修不好了，还是怎么回事？
1: 他们也修不好，他们也不去修。现在，我也没办法，我现在就说。这个房子现在租房那个租户已经到期了，他们不租了、
0: 啊、
1: 不租我的损失不更大吗？我们那个房子放那，对不对？
0: 那他修不好是因为技术原因吗？
1: 好、哦、你等一会儿吧，我这有点事来。
0: 行，好的，你先忙、哦、啊，好的，再见。
2: 好，关于后续的办理情况的话，栏目组也会继续进行回访，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许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了有了，已经回不过了。
0: 哦，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讲是燃气公司总部那边原料涨价。
0: 嗯。
3: 然后他也向周边几个城市去调研了。
0: 嗯。
3: 就调研的视频也给我看了，人家确实把这些东西做了。
0: 哦，就是周边也有这个涨价情况是吧？
3: 是的，这像阜阳了，好多包括。他那个河南地区同样的都在原料涨价。
0: 哦，因为原材料涨价了，所以说这个终端的价格也就跟着涨了。
3: 是的是的。
0: 哦，行行，您对他们答复您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0: 啊。行，好，徐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嘞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这位群众是反映关于这个收费涨价的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陈先生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他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0: 发了信息怎么说呢？
4: 就是说也没什么具体明确的这个答复
0: 啊，
4: 是含糊其辞吧。
0: 哦，现在
4: 没有不负责任的那个回复了一条信息。就是说那个没有主干道啊，那里边那环境啊、卫生啊，他们说就是俺们人整理，那这不都是应付吗？
0: 哦，
4: 是吧？
0: 您后来有没有再去过陈团庙呢？
4: 去了，去过，还是那样，
0: 还是那样。
4: 啊，你们也可以关注去跟踪一下，还是那样。
0: 哦，
4: 脏乱差。
0: 行，您刚才说不仅是陈团庙，还有其他的景区是吧？
4: 啊，对对对，其他景区都这个卫生条件啊，环境都不是太好，你这个。这么好的这个景区应该多配备一些保洁的呀，这些人员，这有的他们这个服务都没到位。我们作为这个市民嘛，对这一块吧，也是关注咱亳州这些景区啊、历史这个文化呀，我们也非常关注。
0: 刚才我查了一下，我这边也没有收到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回复。那您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4: 行行，您看他们什么时候上线，到时候你通知我，我给他们直接对话。
0: 行，
4: 这些东西你搜政府的这个主管部门，你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视，所以资源都浪费了。
0: 嗯，
4: 下一次这是什么时间那个上线？
0: 哦，刚才查了一下，是12月8号。
4: 12月8号是吧？
0: 哎，对，12月8号。
4: 哦，好好好好，
0: 行。
4: 以后我们呢也希望咱们这个像你们的监管部门这个部门也多关注多跟踪。这他们可能就有力度，这他。含糊其辞的，最后就给我回了一个信息，爹，没什么消息了。
0: 嗯，
4: 这不就是应付嘛，是吧？
0: 行，那这样，陈先生，到时候
4: 你正好的那个旅游景点，你整的那个脏乱差，那就是那我带朋友去了，很打脸。就是你说的这个天花乱说的那么好，这到地方一看跟个垃圾场似的，我整得很没面子。
0: 对对，确实是。那这样，陈先生，我们先帮您记录下来，到时候12月8号帮您再向他们反映，好吧？
4: 好好好好，行，
0: 嗯，
4: 好，
0: 行，好，
4: 好，
0: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4: 好，
0: 再见。
4: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
2: 好，这位陈先生呢是反映陈团庙景区存在这个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得到的一个回访的录音啊。那后续办理情况栏目组也会跟踪。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张女士，她就说呢他们村里面修路哈、修的这个标准不一，自家修的不好短的问题，还有没修的一种情况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树木遮挡的问题、砍伐的问题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张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
0: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从来没有人跟我联系。
0: 古城镇政府呢？
5: 古城镇政府就昨天那个王自由书记，就是这个一年多了，不是都一直都是他在处理我们两家的事矛盾吗？
0: 嗯，
5: 就是他昨天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跟我说你们那个村书记，给他打电话讲理，说的我婆婆门口的地方是另外一家的，让另外一家人给回来，现在还没有时间。他讲的是6号还是几号，我也记不清楚了。回来，反正我们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人管。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嗯，
0: 他说经过核实，您反映的道路属于村内巷道，村干部已对沿路住户走访征求意见，一致同意集资修建该道路。其余住户均已出资，反映人张女士户暂未出资。该道路位于反映人婆婆门口的路边，涉及被反映村民韩德海的树木，韩德海不愿意伐除树木，致使修路出现障碍，该处无法修3米宽道路。韩德海与张女士两家存在多年纠纷，双方家人曾发生相互辱骂和肢体冲突，致使多次报警，双方互不相让，两家均有人员被依法拘留、罚款等处罚。
5: 这个不是上一次跟我读过了吗？这个
0: 啊，您说之前也有人跟您回复过是吧？
5: 这个回复是不属实的，我们不是没有出钱，我们出钱了，总共是4家，王占地的他们两夫妻全部都是残疾，二级残疾，然后收他家1000块钱，中间的两户收了，一家收400，收了我婆婆1200。然后8月16号修路的时候，就是韩德海，他一家四口堵在那边，不让修，不让修。然后就是说那边3户，总计是4户，门口都比我们家门口宽，有4米多的，有3米多的。我们家门口只要求了3米，也没给我们修。但是我们之前铺的有砖路，我们的砖路还跟我撇下的差不多有80公分左右吧。
0: 哦，那你反映向村里反映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呢？
5: 这个没有，这个我没有说他砍伐树木，我只说了这个不是我们不交钱，是8月16号他们修路的时候，韩德海一家四口堵在前面不让修，然后我们门口没给修，把钱退给我们了，是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钱。
0: 行，
5: 现在他们回复的问题全部是颠倒黑白的。我婆婆门口也不是韩德海家的。
0: 那这样，张女士，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再反馈一下。
5: 行，
0: 哎，
5: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谢谢啊。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饮水安全无小事，二次供水水质污染大多源于日常管理疏漏和设施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储水设备卫生管理不善；二、进出口设备设置不合理；三、二次供水设施材料不过关；四、水体储备时间过长。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50条明确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若存在下列行为之一，将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3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一、二次供水水质不符合国家规定饮用水标准的；二、未按规定开展二次供水水质检测或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的；三、未按规定

0: 定期对二次供水设施进行清洗消毒的。饮水安全关系每一位居民的身体健康，规范管理二次供水设施，严格遵守供水管理法规，既是管理单位的法定责任，也是守护千家万户饮水安全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监督，携手守护城市供水最后一公里，喝上安全放心的饮用水。听众朋友，本期博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医疗保障之声，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博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博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博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博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博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1: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国庆假期期间，我市惠民菜篮子、商圈商贸、文旅体验多点联动一体发力，有效激活城乡内需潜力，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的良好态势。
1: 我市秋粮收获进度超过70%，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庆假期期间，我市民生端惠民菜篮子扎实保供稳价，政策端以旧换新红利充分释放，商圈商贸、文旅体验多点联动一体发力，有效激活城乡内需潜力，假日经济呈现供需两旺、提质扩容、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节日期间，我市扎实开展2026年国庆惠民菜篮子保供稳价工作，政策运行周期覆盖9月23号至10月7号，全市8家定点商超严格落实惠民举措，常态化保障不少于20类民生商品平价供应，重点上架各类生鲜果蔬、肉蛋副食等刚需品类，持续让利惠民。各商超专门设置惠民商品专区，规范张贴价格公示标识，严格把控商品品质与销售价格，全力保障节日期间农副产品量足价稳。市民李佳威：
3: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价格比较实惠，菜还是比较新鲜的啊。另外就是离家比较近，比较方便。
2: 亳州市卫武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景龙：
4: 假期每天进出的蔬菜在2吨左右，比平时多了近30%。像青菜、西红柿、黄瓜这些当家菜，价格基本上和节前持平。
2: 文旅融合消费成为本次国庆假期的核心增长亮点，立足亳州特色中医药文旅资源，我市策划推出近600场特色文旅活动，打造全时段沉浸式演艺矩阵，全方位丰富市民游客假期生活，并同步落地景区门票减免、凭亳州机场登机牌享受游园优惠等惠民政策，有效串联起游玩、住宿、餐饮、购物全消费链条，有力释放文旅消费动能，带动全市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升温。河南游客张焕芳：
5: 今天景区互动体验感做得很有心，嘉宾互动很有代入感，沉浸式感受咱们本地的汉文文化，整体游玩特别舒服。
2: 曹操地下运兵道景区商户翟凌博：
6: 因为咱们现在各种惠民政策的加持，游客量是大幅的增长，你像我们的一些特色文创产品、养生产品都有明显的销售提升，销售量大概能够比平时多个30%以上。
2: 商贸市场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商圈特色街区人气全面回暖，夜间经济体验式消费持续走俏。我市各大商业综合体特色街区推出主题展销、潮流演绎、优惠让利等系列活动，极具人气，拉动客流。合肥游客李光才：
7: 特地利用国庆假期来烧花里打卡，它不同烧花里不同于普通的这个商业街，这里布置的很精致，边走边看，还有一些实景互动，游玩的氛围特别好。
2: 与此同时，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加持下，节能家电、智能家居等消费品换新补贴落地落实，精准撬动居民升级消费需求，推动传统消费提质、新兴消费扩容。市民马孟鹤：
8: 希望你家电类类都要看，因为正好趁着这有活动装修嘛，这一块订完了。
9: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0: 治高价彩礼陋习，倡导文明简约婚嫁，是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乔城区卢庙镇卢庙村，村民杜梦月一家主动摒弃陈旧婚俗，以低彩礼缔结婚约，用真心奔赴美好生活，用实际行动践行移风易俗新风尚。杜梦月与丈夫鲁迪经人介绍相识相恋，经过一年多的相处，两人情投意合，携手步入婚姻殿堂。不同于传统婚嫁攀比彩礼的旧俗，在筹备婚礼期间，杜梦月及其娘家人主动提出不索要高额彩礼，杜绝婚嫁攀比铺张陋习。杜梦月，
1: 他们这边就是拿了一个66,000，然后我感觉也是就是有心意，心意到了就可以了。这66,000呢，我们也是拿到了，就是我们的小家给我们小家是一个经济基础。
0: 杜梦月家人秉持节俭婚嫁、为爱减负的理念，明确所有彩礼全部交由新人支配，还主动为新人添置补贴，全力支持小两口经营新生活。杜梦月的奶奶黄金枝，
2: 送彩礼那说，你我你拿的再多，俺一分也不留你嘞，俺多少得给你添点。
0: 婚事不重排场，不比彩礼。杜梦月一家通透豁达的婚嫁观，让婚姻回归情感本身。得益于双方长辈的体谅与支持，两位新人更有底气，踏实过日子，同心祝幸福。杜梦月，
1: 两边的家长都为我们家就是做出了很多。然后哪怕是这个彩礼他拿的不多，或者是我们也不要，但是这个感情上面我们感觉就是得到了支持，我们两个也是感觉要把这个日子过好。
0: 近年来，卢庙村多措并举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坚决整治婚嫁大操大办、高价彩礼等不良风气，积极挖掘宣传文明婚嫁先进典型，让文明婚恋新理念在乡村落地生根。卢庙镇卢庙村村委会委员杜凤仙，
3: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引领作用，挖掘宣传文明婚嫁先进典型，持续整治婚嫁陈规陋习，大力弘扬低彩礼、零彩礼文明新风，涵养淳朴，和美乡风。
4: 10月8号，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截至当日17时，全市655.21万亩秋粮已收494.95万亩，进度75.54%，收获进度超过70%。分作物来看，玉米种植419.15万亩，已收356.92万亩，进度85.15%；大豆种植209.74万亩，已收131.97万亩，进度62.92%。当前玉米收获已进入尾声阶段，大豆收获进入高峰期。
0: 在2026到2027冬春航季，亳州机场计划于10月25号新增亳州至广州点对点直飞往返航线，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亳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便利群众出行，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这条亳州往返广州航线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 CZ3315 航班，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 CZ3316 航班，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计划班机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
4: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 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五月一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7: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的主要部分。刚才我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感谢全党同志的信任，我们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全党同志的重托，全国各族人民的期望，是对我们做好工作的巨大鼓舞，也是我们肩上的重大责任。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民族的责任。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4: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愿闻先生高见。是水。哦，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3: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吉利坛，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4: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5: 菜是不是点的太多了？
6: 没事儿，一点也不多。
7: 你看你这也太客气了，你点这么多菜。
6: 哎，老朋友难得一聚，来来来，
7: 吃吃吃吃，来。
5: 吃了那么多，我们打包吧。
8: 嗨，不用了。
6: 服务员，快拿菜单来。
9: 不剩饭，不剩菜，文明餐桌从我做起。
10: 你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11: 不知道。
10: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的。
12: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13: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14: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13: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14: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13: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14: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15: 海错图的海错两字到底具有何种意味呢？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奇特之作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18集海错之图。研究过中国画的人都会知道，画谱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各个时期珍藏的历代名画的著录，另外一类是介绍或评判画法的书籍。通常来讲，能够称之为画谱的作品大多出自画坛名家之手。不过在2003年故宫举办的清代宫廷画谱展中，有一部画谱吸引了众多的目光。此画谱的作者只是一位民间画师，与众多宫廷画师相比可谓是名不见经传。 画谱的内容多是一些奇形怪状的海洋生物，有些甚至毫无美感可言。这与周围强调气韵生动的宫廷画作相比，显得那么的格格不入。然而，正是这样一部看似另类的画谱，不仅曾经被乾隆皇帝视作珍宝，就连如今在故宫展出，也夺得了全场关注的目光。这部风格迥异的画谱便是《海错图》。那么，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它的名字为何叫《海错图》？这样一部民间小作是如何被带进宫廷，得到皇帝赏识的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八集《海错之图》。
8: 2003年的12月到2004年的4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画馆里面，举行了为期4个月的一个大型的画展——清代宫廷画谱展。在这次画展中，所展出的这些画谱啊，包括着波格谱、寿谱、歌谱，还有牡丹谱，还有一部《海错图》。在这些画谱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海错图》。人们为什么要关注这部画谱呢？是因为这部画谱啊，第一，它所反映的题材非常的罕见。一般的画谱，我们说这些画家们都是通过山水啊、花卉或者人物来表达一种思想，展示一种技法，来获取绘画上的成就。但是在《海错图》中所展示的都是大海中的生物，其中就包括一些稀奇古怪的海洋生物，甚至有些并没有美感。第二呢，是在宫廷里面出现这样的画谱也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说宫廷里边所收藏的画谱啊，绝大多数都是那些知名的画家还有宫廷里边画师的一些精品之作。而《海错图》呢，它的作者聂璜，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来自民间的画师。他的画如何进入宫廷里面呢？而且乾隆皇帝啊，对这部画谱非常的看重，把它珍藏在自己在紫禁城里边的住处崇华宫里面。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画谱，在清代宫廷中有如此高的地位呢？我们还是要先从这幅画谱的名字开始谈起。这部画谱啊，它的名字叫《海错图》。为什么叫《海错图》？海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聂璜啊，在《海错图序》中，他对海错这个概念啊进行的解释来看，它的含义是这样：夫错者，杂也乱也，纷纭混淆，难以品目，所谓不可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所谓错这个含义啊，是指杂乱，在这里是指那些海洋生物啊，纷繁的海洋生物混杂在一起，没有办法分清类别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海错的这个概念啊，不是聂璜赋予它的，实际上它出自啊《尚书》的《御供》中。《御供》中就有这样的说辞，叫做“海物为错”，就是说大海中的生物啊非常的杂乱。也就是说，《海错图》中它包括了来自海洋的各种各样的生物。我们接下来再看看《海错图》的作者聂璜的情况。在浩瀚的文献典籍中啊，关于聂璜的记载非常少。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只知道聂璜啊，他字存安，号敏克，浙江钱塘人，也就是现在浙江杭州人。他的生卒年代不详，他是一位生物爱好者，特别是对海洋生物啊非常感兴趣。 他也是一位来自于民间的工笔重彩博物画的画师。根据他在《海错图序》中的记载啊，他又游历了云南、贵州、湖北、河南、河北，还有天津以及福建这些地方。在游历这些地方的过程中，在这些沿海和内陆地区，聂璜呢就认真考察了水生生物的一些特征、习惯，包括他们的繁殖啊、迁徙这样一些特征。然后在福建这个地方，他定居了6年，在这6年中啊，聂璜就把他搜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然后把他们绘制成海洋生物图，于1698年完成了海错图的绘制。那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一般的画家他在绘画的时候都是通过山水花鸟人物来展示自己的画技，即使涉及到一些海洋生物，他描述的也都是海洋生物的这些情趣啊，这些美感。但是我们发现海错图聂璜在绘制的时候啊，他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注重于海洋生物的细节特征的描述，所以跟一般的画家所绘的画它是不一样的。聂璜为什么要绘制一部这样的海洋生物画谱呢？我们从聂璜在给海错图写的序中啊，我们了解了聂璜他的动机。聂璜呢，他是一个生物爱好者，特别是喜欢海洋生物，对海洋生物非常的感兴趣。他看了大量的中外记录海错的这些文献典籍，他就发现绝大多数的文献都是通过文字的形式来描述这些海洋生物的，图很少，即使有一些图呢也是粗线条的图。人们看了这些文献之后不能够对海洋生物有一个整体全面的了解，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来想象这个海洋生物啊是什么样子啊，它的生活习性如何。特别是对于那些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它们具有神秘性，即使在那些经常活动于海上的人也是很少见到这些生物的。对于这些生物的认识啊，人们更加缺少，这样一来就影响了实际上人们对于海洋、对于海洋生物的认识。聂璜就举了一个《山海经》的例子，他说《山海经》中就有对山海一些生物的描述，但是《山海经》中的描述啊，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神啊、怪呀、啊，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这一些生物。同时呢，在描述的时候，作者注重描述于山里面的这些生物，对海里面的生物、啊、也是轻描淡写。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聂璜决定要绘制一部详实、直观来展示海洋生物的这样一部画谱，这就是他绘制《海错图》的一个动机。
15: 一位来自民间的工笔画画师，出于对海洋生物的强烈好奇，经数年调查走访，给世人呈现出了这样一部详实、直观的海洋生物画谱，这在当时的确令人啧啧称奇。在那个技术信息手段尚不发达的时代，绘制这样一部图文并茂的海错图，聂璜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不过正所谓棋在局外，海错图最终的成功，除了聂璜在著书期间的努力与勤奋之外，在谋篇之前还需有着事无巨细的准备工作。那么这些准备工作大体包括哪些方面？在制图期间聂璜又遇到了哪些棘手的问题呢？
8: 当然我们说要绘制完成一部海错图啊，不是轻易之举，它的困难可想而知了。我们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认识海洋、认识海洋生物受到了很大限制，比如当时没有像现在一样的照相设备，当遇到海洋生物的时候， 如果你不及时的把它画下来的话，就要通过记忆来回忆，然后画上画谱，这样就容易出错。另外呢，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捕捞技术，对一些非常奇特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很难见到。面对这种情况，作为一位民间的画师，要把这些海洋生物落实到图纸上，他应该怎么去做呢？实际上聂璜啊，在绘制海错图的时候，他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工作。我们从今天看来，这些准备工作啊，大致上包括三个方面。这第一个方面，就是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在绘制海错图之前呢，聂璜首先要接受我们古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所以他阅读了大量中外文献。从目前他在海错图中所罗列的这些文献来看，他所看的这些中文文献，包括夷吾志啊，包括南州志啊、南越志，还有玉鸿志、鱼界考、海岔路、海语等等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的文献，包括异鱼图、知方外记、西洋怪鱼图、西方问答等等这样一些文献。他阅读了这些文献有什么作用呢？一方面，他把已经见过的这些海洋生物从这些文献中找到印证；另一方面，对那些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啊，他要通过综合研究这些中外文献，要得出一个结论，然后呢把它绘制在他的画谱当中。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海错图中啊，聂璜画了一个海洋的生物叫鲸鱼。鲸鱼啊就是鲸鱼，在他的这部海错图中既叫鲸鱼也叫鲸鱼。对于这种鱼啊，聂璜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他是如何把这种鲸鱼画在他的画谱里面的呢？他就参考了大量中外文献。比如首先他引用了会员当中对于鲸鱼的记载。我们看看会员中是如何记载的。鲸鱼啊，脑有穴，每翁水则与脑穴促出，如飞泉散落海中，周人竟以空气注之，海水咸苦，经鱼脑穴出，反淡入泉水也。这段话是说，就是这个鲸鱼啊，它的头部有一个洞，这个洞里往外喷水，就是像喷泉一样，这个水散落在海中。那些在海上打鱼使船的人呢，见到这种情况以后，经常会纳那些空的容器来接这些水，因为海水是苦咸的，而从鲸鱼头中喷出的这个海水，这个海水它如淡水一样可以喝的。这是会员当中对于鲸鱼的记载。另外呢，聂璜还参考了博物志还有惠州志等等对于鲸鱼的记载。比如说惠州志，他就记载这个鲸鱼啊，它的头部头骨啊有数百壶大，非常巨大。除了这些中文的文献之外，聂璜呢还参考了一些西方的文献。比如说在西方的西方问答这部文献中也有对鲸鱼的记载。他是这样说的，西海内一种大鱼，头有两角，而须其中喷水入舟，舟几沉。说者曰：“此鱼嗜酒嗜油，或抛酒油数桶，则炼之而射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啊，这种西方所看到的这种鲸鱼啊，它头上有角，这个角呢是空的，可以往外喷水。如果这个水洒落在大船上的话，它很容易把船给打翻了。有人说这种鱼啊，它嗜好酒和油。 当人们在海上遇到这种鱼的时候啊，你最好往海里啊扔几桶酒几桶油。这种鱼呢，因为贪恋酒和油呢，它可以离着船很远，你的船就安全了。所以我们看中西方的这些文献啊，对于鲸鱼都有记载，可是这些记载呢五花八门，差别特别大。对于这样的记载，聂璜是如何处理的呢？聂璜进行了权衡，进行了综合研究，最后他做出一个决定，就按照《西洋怪鱼图》里面对鲸鱼的描绘把它临摹下来。临摹下来以后，聂璜对这种鲸鱼图啊并不敢肯定，所以在说明中啊他加了四个字，以资辩论，就是说这种鲸鱼我绘出图以后啊，我也不敢肯定它就是这个样子，以供大家讨论。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聂璜在绘制这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海洋生物的时候，他抱着一个慎重认真严谨的态度来绘制。最终我们在画谱中所看到的鲸鱼的图案，虽然与我们现实看到的鲸鱼它的差别比较大，但是我认为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聂璜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的。第二项工作呢，就是考察中国沿海。聂璜为了绘制海错图，可以说他行万里路啊，他的足迹不仅踏遍了他的家乡浙江的沿海，而且他还到了河北、天津，往南到了广东和福建。在这些沿海地区啊，他认真地考察海洋生物。他首先到那些渔民中去了解，对于那些常见的海洋生物啊，他仔细认真地观察。比如说像鱼啊、虾呀、蟹，这些东西是常见的，他认真地观察记录。对于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怎么办呢？他就采用一种访谈的形式去访问目击者。比如说有些渔民、有些沿海的居民看到这些生物了，聂璜就让他们认真描述出来。然后聂璜呢再根据自己对相同类生物的这些记忆进行类比，然后把它们画下来。比如说有一次他就访谈了一位啊曾经三次到日本的一个杨姓的商人。聂璜和这位商人啊相处了三天的时间，在这三天中他让这位商人不断地给他讲他所见到的海洋生物，聂璜就把他们记录下来。三天以后，聂璜就整理出海洋生物18则，这是他做的第二项工作。第三项工作就是精心的绘制画谱。聂璜在海错图中啊，他不去追求一般的画家那些对海洋生物的大写意，追求一种自然的情趣，也不去追求所表达一种思想，而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追求海洋生物的细节。所以聂璜在绘制这部画谱的时候啊，他采用了工笔画的形式，用重彩来绘制这些海洋生物的外观，对一些细节刻画的非常逼真，包括它的鳞、包括鳍、包括刺，画的都非常的细致。所以我们说海错图啊，它是迄今为止反映中国古代海洋生物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资料，也是一部具科学性的画。
15: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挽救民族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应运而生，用于培养海军人才，组建现代军队。虽然 清朝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但中国近代海军将士们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举值得我们歌颂与铭记。邓世昌、林永生、黄建勋等等，这些爱国将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为中国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谱写了壮丽赞歌。那么福州船政学堂在培养海军人才方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围绕这所学堂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十九集《学堂风云》。《海错图》这部作品，作者聂璜没有追求艺术上、表达上的抒情写意，一切以科普写实为主，尽可能地将所见所闻的信息忠实记录下来，并且配以文字，描述了自己查证过程中的思考，供人查询判断。所以与其将《海错图》视为一部画谱，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部有关古代海洋生物的百科全书。那么这样一部我国古代的海洋生物知识大全，它的主要内容包含哪些部分呢？
8: 《海错图》啊，一共有四册，分为一二三四册，其中第一册它的画有35开，所谓的开子啊，就是把画谱打开，左右两面叫一开。在这一开的篇幅上，聂璜至少绘制了一幅海洋生物图，有的还绘制了多幅。第二册有37开，第三册有39开，第四册有44开，整个四册画谱一共有图155开。如果我们今天给这些图大致上进行分类的话，按照聂璜对于这些海洋生物的熟悉程度，我们可以分为三类。这第一类呢，就是作者亲眼目睹过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啊，一般都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带鱼、虾，还有各种螃蟹，包括河豚鱼，这都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啊，聂璜都亲自见过，所以他绘制的呀非常真实，非常细致，价值非常高。比如河豚鱼，聂璜在绘制河豚鱼的时候啊，它的外观非常细，非常逼真，非常真实。不仅如此，在说明中啊，他把河豚鱼的毒素的来源，包括这种鱼的烹调方法，甚至连人误食了这个河豚鱼的毒素如何解毒，他记载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聂璜食用过河豚鱼。所以这就可见，在考察河豚鱼，无论是在沿海还是在内河，他都认真地进行考察过。类似于这样一类的海洋生物啊，它的价值就非常高。第二类，就是作者没有亲眼目睹，但是有其他目击者的这样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一般的都是那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海洋生物，甚至有一些呢常年在海上奔波的人也很少能见到，但是他毕竟有目击者。对于这样的海洋生物，聂璜是如何把它们绘制下来的呢？聂璜所采取的办法就是访问目击者，通过目击者的讲述，再加上自己对同类海洋生物的认识，来综合判断，来绘制下来。比如在《海错图》第一册中，聂璜呢就绘制了一种鱼，叫麻鱼。在说明中，聂璜是这样介绍的：他说这种麻鱼啊，产于中国福建沿海一带，它的体型不大， 形状呢像鲶鱼，它的腹部是白颜色，

在福建遇到了一个福建人，叫吴日之，住在三沙。吴日之呢，曾经亲眼见过马语。他跟聂璜说，这种马语啊很奇特，所以我给你讲述出来，并且问聂璜，先生见过马语吗？聂璜说，我从来没有见过马语，但是呢，我从西方典籍中啊，了解到了对于这种鱼的记载。比如说西方典籍《西洋怪鱼图》中就有对于马鱼的介绍，说马鱼啊又丑又笨，当它饿了的时候呢，它就躲藏在那些其他的鱼经常聚集的地方，当这些鱼靠近它的时候啊，就麻木不动了，它就会把这些鱼吃掉。所以这种情况跟你讲述的情况是完全吻合的。所以我们从聂璜的讲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聂璜所描述的这种马语啊，跟今天我们在南部沿海存在的马语，它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种鱼。聂璜所说的马语很有可能就是现在我们说的电鳐一类的鱼。为什么人拿到它会感到麻木？是因为这种鱼啊能够放电造成的。所以对这一类海洋生物的绘制啊，我们说大致上可以说是真实的。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就是作者从来没有见过也没有目击者的海洋生物。这些海洋生物啊，绝大多数是文献或者传说中所记载的一些海洋生物，聂璜呢通过想象把它们绘制下来。比如说在第一册中，聂璜绘制了一种海洋生物叫人鱼。这种人鱼啊，在西方典籍中介绍的比较多，比如在《知方外记》里边就曾经谈到过，说啊，在西方的有些国家曾经捕获中一种海人，也是人鱼的一种啊。这种海人呢，捕捉上来以后啊，有人就把它献给了当时的国王。国王呢，跟这个海人对话，海人不说话，给他东西吃也不吃，最后国王说无法沟通，所以还是把它放了吧。最后把这个海人就放了，在放的那一瞬间，《知方外记》上记载啊，海人是大笑而去，他会笑。另外啊，《知方外记》还记录了另外一个故事，说西方有一个国家叫荷兰达地，这个国家的人呢也捕获了一名海人，并且还是女性。捕捉上了以后呢，这个海人呢，人给他吃的他也吃，给他喝的呢他也喝，见到十字架他还会祈祷，人让他干活他也干，所以这个海人啊活了好多年。这是西方的一些记载。在中国的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比如说山海经里面，山海经说有一座叫龙侯的山，这个山上没有草木，全是金玉，山上发源有一条河，在河水里面就有很多的人鱼，它的叫声啊像娃娃的啼哭一样。根据这些典籍的记载，聂璜就把人鱼绘制在了海错图中，并且在他的说明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人鱼啊，其长如人，肉黑发黄，手足眉目口鼻皆具，阴阳亦与男女同，唯背有翅，红色，后有短尾，即偏趾，与人稍宜耳。这段话就是说，这个海人呢，除了他的手背部有翅还有尾巴以外，其他的跟人呢没有太大差别。实际上我们说海人呢这种海洋生物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但是作为

0: 叶黄在那个历史条件之下，他是无法判断这种海人是否真实存在的，所以他就根据典籍的记载把它绘制了海错图种。除了像人鱼这样的海洋生物以外，还有一些传说中的想象中的海洋生物也被聂璜绘制在了海错图中。比如说他绘制的海蜘蛛就是这样，他认为这个海蜘蛛啊，它产在那些深海非常偏僻的地方。他写了一首海蜘蛛赞，这种海蜘蛛赞是这样说的：海山蜘蛛大入车轮，虎豹触网，如系英文。就是这种海蜘蛛它跟车轮一样大小，它结的网非常结实，像虎豹这样的野兽如果触碰到网上就像蚊子和苍蝇一样。当然我们说这种海蜘蛛在现实中也是不存在。
1: 对海内外书籍的周密查阅，旁征博引，孜孜不倦地记录着所见所闻所感，这是海错图作者聂璜慎重其事的著书态度，也是海错图能够流传后世的重要前提。在聂璜看来，海错图的创作初衷也许是为了填补当时书籍门类的空缺，也许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兴趣与梦想。他不曾想到，在那个等级森严的封建时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师作品竟然能够被带入宫廷，被皇帝当作宫中至宝。他更加不会想到，自己连同这部亲历之作双双名垂青史。那么海错图这部画谱到底是如何被带入皇宫的呢？它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到底有哪些价值呢？请继续收看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十八集《海错之图》。
0: 聂璜在海错图的序言当中从来没有谈到他创作这部画谱是为宫廷而作。后来他确确实实进入了宫廷，到底他是如何进入宫廷的呢？说在雍正四年啊，也就是公元1726年，宫廷里面有一个副总管太监叫苏培盛，是苏培盛把海错图带入宫廷交给了清宫造办处的。至于苏培盛是如何得到这部海错图的，人们不知道。到了乾隆的时候，乾隆皇帝发现这部图之后啊，非常看重，非常喜欢。为了便于欣赏呢，他多次下圣旨，让造办处啊重新裱糊。裱糊完了以后啊，他又盖上了自己的玉印，又把它收藏在自己在紫禁城里边的重华宫里面。后来呢，海错图又被收录在石渠宝笈的序匾里面。石渠宝笈呢，它是乾隆一直到嘉庆年间啊编撰的一部大型的书画著录文献。由此我们可见啊，海错图它在清宫中的重要地位。到了中国的近代，海错图和其他的文物一样经过了磨难。幸运的是，这四色海错图今天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看到海错图的真容。总之，聂璜所绘制的海错图，它是一部具有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的画谱。它的价值在哪里呢？我认为啊，它的价值就表现在三个方面。这第一个方面，它反映了中国人对于海洋的探索精神。聂璜他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民间画师，如果不是海错图啊，也许我们今天根本就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聂璜这个人。作为一个民间画师，他怀抱着对神秘海洋的好奇心，对海洋生物的热爱，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克服了重重困难，绘制了这部 具有重要价值的画谱，所以他的精神啊，今天值得我们敬仰。第二个价值，就是它反映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对于海洋的认识程度。人类对海洋的认识啊，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是一种什么认识程度呢？海错图给我们提供了部分的答案。从这幅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们中国人啊，对一部分常见的海洋生物认识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呢，对于另一些不太常见的海洋生物，人们还是停留在文献的记载和传说的以及想象阶段当中，对于海洋生物整体的情况更没有全面把握。第三个价值就在于它反映了海洋生态的变化以及海洋生物的演化过程。海错图中啊，它所绘制的这些海洋生物有一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就是这些真实存在的海洋生物，今天有一些我们也见不到，或者说它们已经灭绝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海错图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海洋生态的变化以及海洋生物的演化的一个过程，这就为科学家们研究海洋生态、海洋生物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海错图的绘制和留存，是一个海上传奇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次。
1: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屡次发动侵华战争。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挽救民族危亡，扶大厦之将倾，坚强不屈的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应运而生，用于培养海军人才，组建现代军队。虽然清朝的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但中国近代海军将士们英勇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举值得我们歌颂与铭记。邓世昌、林永生、黄建勋等等，这些爱国将士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富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为中国人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谱写了壮丽赞歌。那么福州船政学堂在培养海军人才方面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之处？围绕这所学堂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海上故事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第19集学堂风云。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海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 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6: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千金小姐马秀英，打破世俗观念，打破贫贱之分，爱上了小牛官朱元璋。风雪之夜，给他做些棉袄，并且写了一首诗。诗上的四句话，前文书已经说过了。那上边没说我爱你呀？是啊，那个年头谈恋爱跟今天可不一样了。在字里行间已经把自己的感情啊渗透给朱元璋，最后写得很清楚，他年腾飞日，勿忘赠伊人呢、啊、就说等你好的时候，你千万别忘了我，我在等你呀、啊。朱元璋明白不明白？17、8大小伙子能不懂吗？看完这首诗，眼泪下长这么大，没人这么关心他呀。看着棉袄，看这封信，如果这东西落在他父亲手，马员外手，那还了得，这就伤风败俗啊。朱元璋哭了，小丫鬟说话了，我说哭啥呀，快把棉袄穿上，还有写几个字儿，我拿回去给小姐啊。好。朱元璋沾沾眼泪，小丫鬟把纸往这一放，有笔墨吗？有。朱元璋是念书的人，怎么能没有呢？赶紧弄点水，再砖上研点墨，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四句话。28个字，怎么写的？上写韩信其实日，范睢敢提袍，他年风云会，顶礼报之交。不用我解释，您呐就听清了，意思说我得好那天一定以恩相报。他明白姑娘在爱他吗？懂。朱元璋暗下决心，我非马秀英不娶。等墨迹干了，小丫鬟紧紧地揣在怀内，快把衣服穿上试试。哦，不，穿脏什么话呀、啊、穿上，套里边啊。这我怎么换呢？我转过去你换吧。小丫鬟转过去了，朱元璋把外边衣服脱了，光着膀子把棉衣服贴身穿上，扣好了，嘿，真暖和，要不叫贴身小棉袄呢。把破衣服套在外边，用绳子一系，嘿，暖和。这回啊

0: 站三天也不冷。
1: 丫鬟姐姐，我可得谢谢你啊。
0: 那当然了，
1: 哼，想到小姐，你可不能忘我。
0: 不会的，丫鬟姐姐，你叫
1: 嗨，
0: 我叫春香。
1: 说着，小丫鬟出来，她跑到外边走没有五六步，突然肩膀被人抓住了。别走，
0: 要的妈呀，谁呀？
1: 哟，丫鬟回头一看，抓的人正是大管家马狗子。这马狗子早就听守家人说了，说是小姐马秀英对朱元璋一片深情，经常派丫鬟呢给送吃的。今天呢他起得比较早，他起夜就看见小丫鬟进草棚。嗯，这丫鬟干什么？偷男的？不敢吧，他就跟来了，可是晚了一点。朱元璋已经把衣服穿好了，小丫鬟转身往外跑，就这么把他抓住。你干什么？
0: 我没干什么。
1: 好你个奴才呀、啊！哎，你是不是给你家小姐传书递简？嗯，你该死！
0: 哼，你管不着，我是小姐的人。别看大管家，你管不着我。
1: 你看我管了管不了你？我找员外告你去！
0: 你敢？你敢？我跟你没完！
1: 他这一喊，马秀英听见了。为什么？他偷着给朱元璋做棉袄写情诗，那还了得？他也害怕，怕人知道。他就在楼梯这听着呢，一听丫鬟哭，害怕了。
0: 春香，快回来！春香，哎，小姐，我回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来到楼上，进了屋，主仆将门关好。春香，怎么回事？小姐可坏，是这么回事情，叫马狗子把我抓住了，这可怎么办？此事要叫我父亲知道，哎呀，我可怎么活呀？我没脸活了。
0: 哟，我的小姐耶，刚才你胆儿那么大，现在怎么胆儿小了？怎么了？你偷人家了？你是拿人家了？干嘛没脸活呀？
1: 哎，你不懂，一个女孩家和个男人，这
0: 小姐没什么脸儿啊，大着点儿。再者说了，这朱伙计有什么不好啊？嗯，姑娘啊，你可都18了，过了年没几天你就19了，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这朱伙计上哪儿找啊？你呀、啊、别害怕，要我看呢、啊、你还得帮帮这个朱伙计。
1: 怎么帮啊？
0: 嗯，不能叫他老放牛，在马狗子手下好不了。
1: 你跟员外说换个活。
0: 嗯，天亮了我就找我娘去，让我娘跟我爹说。
1: 哪知道马狗子先下手了，
0: 他一看这个朱元璋，嘿，太走时期了，我为老马家这么卖命，那小姐连半拉眼角也没看上我呀。他来两天半，小姐是又送吃的又派丫鬟问寒问暖，不行，他找马员外，天没亮就把马员外叫起来，就把以往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马员外听没气死啊，
1: 啊，家门不幸啊，这个丫头伤风败俗，败坏马家的门风，气死我了。
0: 哎，您生气没用啊，要我看千万别声张，家丑不可外扬。
1: 这怎么？我找
0: 你？别找他，姑娘脸小，万一要逼着三长两短的，你可没有女儿了。
1: 那你说，要我看你这么办，把这姓朱的小子赶走算了。
0: 嗯，对，先把这放牛的赶跑，你去吧。
1: 哎，不行，我去，小姐得恨死我，还得是你亲自去。
0: 也好，马从善气呼呼的，天放亮，呵，戴着狐狸帽，穿着奢侈皮袄，往台阶一站，手一背，看着。就在这阵儿，朱元璋啊，拿着扫帚啊，哗哗正扫雪呢。马从善气大了，哎，放牛的

0: 你干得不错呀，啊，挺好啊。算了，那几个月你就不用带着，走吧，去吧。朱元璋明白了，这准是马狗子要把我轰出去呀。哎，要在马家干活，贺喜瑜可能马小姐有见面的机会，要是一走，何年何月再能见到小姐呀？不好，男子汉大丈夫志在四方，不能为儿女情长纠缠，我得快走，不然这个马狗子不定出多坏心眼儿。想着他把扫帚一放，多谢员外，告辞了，往前一退身，走到门口，回身又望望绣楼，默默念道：“马小姐，朱元璋对不起你了。”随后急匆匆地走出村庄。这件事情马兴翁知道之后，跟他母亲连哭带闹。老太太埋怨他老头子：“你为什么把朱伙计赶走啊？咱女儿哭了。”马从山气坏了，他老天杀的，他哭了，他死，他上吊，都是养的好女儿，给我丢人啊！呸哟，你这是干什么呢？老两口一吵架，马秀英知道受不了，一跺脚也离开家门。走的时候，他没忘了把朱元璋给留那首诗揣在怀内。他一看，28个字，苍劲有力，龙飞凤舞。我就冲他这首字，那身功夫，这个为人，我马秀英认可等到地老天荒。他也离家出走，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朱元璋，他害怕马狗子陷害他，所以一步不敢停留，离开了马家庄，一口气跑出几十里地，才止住脚步。这阵儿天哪，已经快晌午了，这雪啊已经小了，可地下的积雪得有一尺半深，一走吱嘎吱嘎吱嘎吱嘎。他坐着块想喘喘气儿，突然耳边传来一阵马褂锣铃的声音，什么东西啊？他赶紧的躲到树林边，为什么？这是大道啊，自己这身衣服往那一站，你再冲了码头，你这有什么事啊？所以躲在树林的往外边一瞧啊，由远而近，来了一匹马，马上一员老将，看年纪47、8岁，跳下马，摘盔卸甲，能有8尺开外，宽肩膀，细腰脸，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剑眉肉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海下三柳墨然，头戴黄金盔，朱缨倒打，身挂黄金甲，外罩红罗袍，肋下悬剑，手中啊拿着兵器。什么兵器啊？是金顶长缨术。只见他风姿风活自活的，用这个兵器扫着马的三叉骨，啪啪！干嘛那么着急呀？从眼前过去，哟，又来匹马，后边这匹战马是花斑豹，马上这个人能有1丈开外，长得肩宽背厚，肚大腰憨，往脸上看，这张脸面似瓜皮呀，又粗又重的眉毛还挺短，像绿豆虫一样趴在脸上，是八字眉正长着，眉毛这么长得漂亮，他这么长着耷了眼角，要多难看有多难看。他鼻梁大嘴叉，两只狼眼，扎蓬科的连鼻络腮胡须，乌金盔乌金甲，外罩皂罗袍，肩搭花花球，脑后织机灵，一看是元朝将，手中听着金钻开山斧，哎，反贼哪里走？啪，追下去。哦，朱元璋明白了，这是后边的元将要抓前边这个人。哎呀， 这是干什么的呢？不管怎么的，不能见死不救，我得看看。他站起来，在树林里边跑，一边跑啊，他脚下趟着雪，趟起几块石头，有这么大个儿，装在了兜里，干嘛？以备急用。把宝剑背在身上。那位说了，外边这一前一后的两员将是谁呢？跑在前边的老将不是别人，这是濠州大帅金鼎大都督，叫郭子兴。3年前扯旗造反，自称河阳王。后边这人是元朝的勇将，叫彻离不花，外号赛马王。他俩怎么碰到一块呢？说来巧了，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呢。郭子兴啊，一看外边下雪，闲着没事儿，带着几个亲兵卫队出去访朋友，走出40多里。这个彻里不花呢，他带着一队人马到吉庆去。哎，没到吉庆，俩人碰上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认识不用搭话，俩人动手了，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打着打着，郭子兴害怕了，怎么身旁的亲兵啊全被元军给杀了，剩一个人了，大事不好，学马就跑。怎奈不花的战马比他马还快呢，你别忘了他是蒙古族啊，骑术最高，随后就追，很快追得马头相连马尾。彻里不花大喊一声，反贼你往哪里走？嗨，大斧子劈了下来。此时郭子兴都吓死了，一闭眼睛一扶鞍桥，哎呀，我命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朱元璋在树林看得清清楚楚，一看呀哈，要伸手啊，打，扔出一块飞石啊，怎么那么巧啊，怎么那么寸，正打在这个家伙手腕上，砰啊，手一松，差点把兵扔，勉强啊把这手倒过来。哎呀，什么人？刚说什么人，第二块石头到了，朱元璋一掉个，往哪打呢？奔他的立木。他三只眼睛啊，他外号赛马王，不是马王三只眼吗？他不是三只眼，而是啊在这个地方定堂着有3道立纹，两边的宽，中间的窄，像枣弧形，离远一看呢，三只眼。朱元璋一想，往哪扔？就往这块打吧，合适。啪的一下，可了不得，立刻血刷下了。哎呀，气死我也！嘎嘎嘎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还想发威，朱元璋抬手，嗖嗖嗖嗖，啪啪啪啪，这乱打。这员元将受不了了，学战马败走了。这阵郭子兴带住丝缰，吁，挂上兵器，甩镫，跳下坐骑，将马拴在了树上，冲着树林抱拳拱手：“恩公，请出来相见，多谢恩公救命之恩。”朱元璋很潇洒地从里边出来了，啊，没什么，这个人在难处哪能见死不救呢？不算事儿，老将军，请上路吧。哦，郭子兴一看，眼前是个小伙子，17、18岁，嘿，体格健壮，别看衣服破烂，二目有神，刚才飞石救了自己性命啊，这还了得？哎呀，小壮士。家住哪里？贵姓大名？要不是你鼎力相助，恐怕我早已负九泉了。好，我姓朱，叫朱元璋，是濠州孤庄村的人。没什么，走吧。别去，请到我府中一叙。啊，不不不，不麻烦了，我还有事儿，我要登城赶路。那么你要上哪去呢？哦，我想到濠州去。哦，那么说你我是同行了。来，请壮士上马，我给你牵马追镫。哎，这个使不得。老人家，后会有期。 可郭子兴这个人呢，有耐心。小壮士啊，你到亳州去，我也到亳州，咱们一块走。好啊，哎，你到亳州是投亲是访友？哪儿啊？我什么人没有？我想啊，投到郭元帅帐前听差。哟，郭子兴心的话，他找我干什么呢？壮士，你找郭子兴想干什么？哦，人传呐，郭大帅为人豪爽，礼贤下士，竖起大旗反抗元朝，八方豪杰来投啊！我想到他的麾下听差。哎呀，不像你说那么好。实话告诉你吧，我呀就是郭子兴。哎呦，朱元璋听这话，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下子看了83.5眼。哦，您就是郭大帅呀。郭元帅在上，朱元璋有礼，大礼参拜。别，地是学起来一不着。朱元璋，你是从哪来？朱元璋没瞒，把自己的出身经过说了一遍。黄教寺当过和尚，当过小放牛，现在我是贫困潦倒，要投到您的麾下。郭子兴高兴，就冲这手飞石打得这么棒，嘿，我德元猛将。说说谈谈来到了亳州的城外，军兵看见赶紧迎接王爷，直奔帅府。来到了郭子兴的家，叫人把朱元璋带去沐浴更衣，准备衣服。衣服有的是现成的，等朱元璋换完了这身衣服出来，往这一站，郭子兴这么一瞧啊，嘿，一个劲儿眨嘴，差点把狗都换了。怎么，人是衣服马是鞍呢？这身衣服太漂亮了。朱元璋头戴月白缎的扎巾，身穿月白缎的箭袖，腰系八字裙的大带，下边红中衣，薄底快靴，闪配银灰色的开裳，再配这张脸儿，嘿，太漂亮了，又有三分喜爱。朱壮士，请坐，请坐。朱壮士啊，但不知你都学的什么？哦，我拜的是高斌长老为师，这次是刘伯温先生叫我投靠你的。哦，本王明白了。郭子兴知道刘吉刘伯温是高人呢、啊，高斌一耳闻呢、啊，这能耐不错，有心重用，又怕手下将士不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朱壮士啊，你惯使什么兵器？哦，本来我师父使锤，我也想练锤，他说我岁数小，力气不够，没教我，教我的拳脚刀枪剑戟还都能使。我呢经常使枪使剑。那好，你能不能打趟拳，叫我手下人开开眼呢？你别看这么说挺客气，言外之意，你小伙子拿出本领，我是暗财录用。朱元璋也明白恭敬不如从命，那好，明天见。把朱元璋送到驿馆休息。第二天，郭子兴升座大帐，文武官员都到了两旁站立。郭子兴就把如何在半道上碰见元将，如何遇险被朱元璋解救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个朱元璋啊，别看岁数不大，有本事，而且沉稳老练，少年老成。就不知道本领如何，这么办，叫他练一练。大伙说听王爷你的吧。派人把朱元璋请来，到这一说，朱元璋说这么办，我打趟拳。就这样，他往当场一站，打了一趟拳，啪啪，这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唰唰，这拳脚越裂越快，腰腿跟面条一样，全挂风声。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
1: 看看这些可怜的家伙们，你觉得他们在注射冰毒之前都是抽什么毕业的？
2: 不知道。
1: 诱导性毒品，我们这么叫他。
3: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诱导性毒品就是大麻。
4: 甲基苯丙胺、MDMA、氯胺酮这些名词多出现于娱乐场所，冠以冰毒、摇头丸、K 粉的名字。有人说他们是药品，偶尔服用可以提神解压，不容易上瘾。新型毒品有毒性低和不上瘾两件伪装。
5: 新型毒品破坏中枢神经，危害更大。
4: 新型毒品有兴奋抑制或致幻的作用，损害的主要部位是人的大脑和中枢神经，而且几乎不可逆。
5: 新型毒品更易成瘾，
4: 新型毒品更容易滥用和成瘾，成瘾后心理依赖远高于生理依赖，戒除难度大。
5: 面对毒品诱惑，多一点知识，少一点好奇，保持警觉，永远拒绝尝试。
6: 喂，囊卫啊。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6: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8: 喂，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8: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7: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8: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7: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6: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7: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9: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先生，我载您上班去。
4: 谢谢，我上班不开车喽。
3: 您怕油涨价了？
4: 不是。
3: 您怕交罚单？
4: 也不是。
3: 我知道了，您怕堵车，对不对？
4: 哈哈，都不是哦，因为上班少开车可以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嘛。
3: 我明白了，那我熄火待着呗。
4: 拜拜。
3: 拜拜。
5: 上班少开车，低碳又环保。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郭子兴升座大帐，文武官员都到了两旁站立。郭子兴就把如何在半道上碰见元将，如何遇险被朱元璋解救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个朱元璋啊，别看岁数不大，有本事，而且沉稳老练，少年老成。就不知道本领如何，这么办，叫他练一练，大伙说听王爷你的吧。派人把朱元璋请来，到这一说，朱元璋说这么办，我打趟拳。就这样，他往当场一站，打了一趟拳，啪啪，这是拳似流星，眼似电，身如蛇形，腿似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猴上树，虎登山。

0: 蟒翻身，龙探爪，唰唰唰唰唰，这拳脚越练越快，腰腿跟面条一样啊，全挂风绳。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往当场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再看所有的文武将佐一起喊：“好，就是好啊！”郭子兴点点头，嗯，不错。哎呀，朱壮士果然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啊。好好，名门出高徒，那么你再练练剑法。可以，带我回去取剑。哎，不用不用，来给他拿剑。时辰不大，有人把清风剑给他送来。别看清风剑在他手里，平时不敢挂在身上，穿的是破衣服，挂口宝剑，那还不丢了，还不得说你抢的。今天嘿，把外边的草捆啊、破布啊都抖了下来了，挂在身旁，抓住剑柄，按电翅推翁簧，擦啦啦啦啦，抽出宝剑，手擎利刃，刷刷刷刷，练了一趟剑。这趟剑太好，是高斌的研究的剑法。练完之后啪一收招，哎呀，哇，掌声雷动，说都懂吗？哪那么些懂的，不懂的，不懂你不会看眼色吗？文官就不明白，文官不是都不明白，不明白的不少，但是他会看郭子兴眼色。郭子兴捻着胡须，好，这边一看，嗯，好，不错，嗯，不错。郭子兴着急，好，嗯，胡须揪掉好几个。哎呀，郭子兴高兴了，众位将军，你们看这人怎么样？哎呀，好啊，那好，朱元璋，本王封你为总兵之职，谢王爷。嘿，这才叫平步青云呐。朱元璋是蹬着棉花包上房，腾腾腾的起来了，当着总兵了。那不说呢，郭子兴感激他救自己的性命，给拿了200两银子，还有10匹绸缎赏给朱元璋。朱元璋说啥也不要，身外之物用不着，我在这好好干，以后封赏再说。不爱财，嘿，郭子兴更喜欢他了。自从朱元璋到了濠州之后，嘿，这一下子濠州的军纪呀，比过去也强多了。怎么？朱元璋从刘伯温呢拿过兵书战策，他学过怎么样操演人马，怎么施其纪律，54斩，要求军卒不骚扰百姓，深得民心呢。那不说，打仗时候朱元璋身先士卒，打了几次大胜仗，郭子兴分给他的东西从来不独吞，给手下人大家平分，缴了的战胜品，什么马匹兵器呀、还是金银珠宝，一律上缴，名声好，威望特别高。一年多了，郭子兴高兴，我现在有朱元璋当我的左膀，缺个右臂，什么呢？缺个有智谋的谋士，要出谋划策、军事之才的人辅佐我，肯定大元江山就是我的了。他跟朱元璋说，朱元璋好办呢，您可以招贤纳士，贴出招贤榜啊。嗯，有理，就这样，刷啦，招贤榜贴出去了。没有几天，军卒来报有贤士接榜，朱元璋说把他叫进来吧。一看外边进来个人，30多岁，头戴如金，迎门安块白骨，后边宝蓝色的飘带，身穿青衫，腰系丝绦，旁边挂着笔袋，斜挎个兜子，银灰色的中衣，下边是厚底的斧子履，白白的面皮，细眉朗目，鼻直口方，30刚过，文质彬彬的。快，这是我们总兵。数个字说叫朱元璋。哦，总兵爷在上，小人有礼。哎，免礼免礼，请问先生贵姓啊？在下姓李，叫李善长，是定远人。哦，哎呀，失敬失敬。朱元璋知定远李善长有一号，此人不但饱读诗书，而且精通兵书战策，不敢说知天文晓地理，仅次于刘伯温。 快请坐，李先生。那么我有一事求教。你说现在狼烟四起，战争不断，大元朝江山什么时候能够被推倒呢？
1: 哦，
0: 你问元朝的江山呢？元朝的江山已经是风中烛瓦上霜啊。这说什么时候，昔日汉高祖用5年的时候平定天下，是因为汉高祖礼贤下士，为人豁达大度，深得民心。如果义军中有人也像汉高祖一样，江山很快平定狼烟，大元朝就灭亡了。嘿，朱元璋嘴没说新的话，人就是有才学，你看人答的话。是啊，我问他元朝何时灭亡，什么时候能够平灭战争，他说昔日汉高祖用5年，但是汉高祖深得民心，这江山叫有得居之，无得的失之，答得好。就这样，他保举李善长在郭子兴的身旁，郭子兴封他为参谋，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这一下子河阳王的名声大振。单说这一天，郭子兴啊和李善长正在书房脸下棋，从外边进来一个人。王爷。什么事？外边来人，自称是五河的李宝才，现在五河被元军围困，李宝才命人闯出重围到这儿下书。郭子兴听这话，眉毛立起来，眼睛瞪起来，心想李宝才派人来干什么来了，没好事。哼，就说我不见。是。李善长说等等，先等一会儿，王爷为何不见呢？据我所知，元军围困五河城池，危在旦夕，有人闯重围找您，一定是有要事相求，你为何见死不救？哎，李先生，你知其一不知其二，五河跟我是邻邦，可是素日不睦，军卒将官经常发生口角，四无往来，现在有难处求我呀，我不管。哎呀，我看王爷不合适吧，你别忘了我们和五河挨得最近，应该说是唇亡齿寒呢。今天他有事你不帮忙，将来我们有事人家也不管呢。哎，我的力量比他要大多了。王爷，要知五河是咱们的大门呐，他要被打开，我们城也危险，还是以大局为重。再说都是反元义军，应该互相帮助才是。你的意思我也懂，可就是他手下人不服啊。这么办，你把众将找来跟大家商量商量怎么样？那好，这么把夏叔人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带进人。哎呀，浑身是血，满脸尘垢啊，呼呼直喘呢、看样是带重伤。王爷，我给你磕头了，起来吧，把书信呈上来。
1: 是，
0: 把信递过来，把书信往这一放，直接夏叔人，王爷，你救命啊！我家李将军求你了，他说。看在五河老百姓的份上，请你发兵扑丘。他那块昏过去了。快把他送到驿馆去，把人送走了。拆开书信一看，内容跟送信人说的一样，五河现在危在旦夕，请他发兵。怎么样，李先生啊，人也见了，戏也看了，叫咱发兵。你说咱凭什么发兵？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哎呀，这个不对，您应该去。好好好，我听你的，谁让我把你请来呢？来啊，连着国巨将。再看帅堂之上，文武两相站立，郭子兴来到了帅案后边，就把五河发生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众位将军，五河李宝才派人下书叫我们去战元军，去解五河之危，你说我们是去呢 不去呢？旁边腾腾有人来到了帅案前。帅爷，不能去。那李宝才素日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你过生日他不来，我们有事他不来，那不说，上回喂头牛跟我打一仗，喂两个当兵的拿点东西他不让了，不去。旁边个文官过来了，哎呀，还是不去好啊，应该加固我们城池，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保重自己为好。对，不去，都不去。郭子兴点点头，刚想传令，可把李善长急坏。李善长心的话，这些人心胸这么狭窄，这怎么能成呢？不去，你要知道，打完五河，援军就能打我们这座濠州啊！哎呀，朱元璋哪去？难道他的看法也跟这伙人一样？就在这阵儿，门口腾腾腾沉重脚步声，朱元璋领着四员偏将进了。这四员偏将是班旗、宋康、吕峰、范江，来到里边上前施礼参见元帅。末将巡查城池来晚了，请元帅见谅。元璋啊，你来得太好了，我正为难呢。现在五河告急，你看我们是出兵是不出兵呢？哎呀，王爷，我正为此事而来。据我所知啊，元朝发兵目的啊是打高邮的反军张士诚，他不应该打五河。为什么打五河？我不解其中缘故。就这样派人去打他。那宋康抓住名奸细，请王爷审讯。郭子兴暗暗佩服朱元璋精明强干。好，把奸细带上。时间不大，从外边推进人，走走走，快跪下，给王爷磕头。抬起头来，是。你是干什么的？跟您回，我是永义军熊占彪手下的参谋。你是永义军手下人，到我这干什么？但是怎么回事情？熊占彪早就看好了五河和你这濠州，想把你们两家吞并了，命我暗中打探你们的城防，他好发兵。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呀，险些误事。那么元军为何去打五河？那是熊占彪啊，花钱贿赂元军首领，他分兵去打五河，目的来取濠州。哦，原来如此。朱元璋听到这些话，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亲带人马去到五河解围。五河城被元军围困了四五天，城池眼看失守，五河城的主将李宝才万般无奈，派人到濠州求救。濠州元帅河阳王郭子兴不肯出兵，为什么？他自私，心想，我跟你李宝才素无往来，而且还不睦，我凭什么给你发兵？我只管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参谋李善长再三劝他，你别忘了，你们是邻邦啊。还有那么句话，齿亡唇寒，郭子兴就是不听。就在这阵，朱元璋带来奸细，这奸细在河阳王面前一招供，河阳王吓得机灵打个寒战。呜呀，哎呀，我鼠目寸光，差点铸成大错呀。这个奸细啊，也就是特工人员，说得非常明白，他是谁的人呢？是永义军熊占彪的部下。熊占彪跟郭子兴是学友，俩挺好，可是这家伙特别艰险呢。他呀暗通元军，想取五河打濠州，算计他的好朋友，就派这个细作，他叫齐明，在城中啊来偷视城防，被朱元璋抓住了。奸细说得很清楚，打完五河就去你濠州。哎呀，我多亏文有李善长，武有朱元璋啊，不然这个城可就没了。再看他手下

那帮将佐呀，全部言语知道事态严重了。熊占彪后台是朝廷啊，要是两下夹攻，这座城保不住。要不说呢，当时大元朝国土上啊，义军太多了，州城府县全有起义的人马，可是难以成其大事。为什么呢？都不团结，农民起义最后导致失败，就这个道理。这阵河阳王着急，在屋里转来转去跟热锅麻一样，两旁边文武大臣呢也都不说话了。刚才吃冷饭出馊主意那位文官呢，假装在那睡着了。最后河阳王没辙了，栾章啊，李先生，你看咱们该怎么办呢？李善长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如果主公你要同意，就应该派人到五河解围。哦，言之有理。众将官什么人领兵带队到五河去破援军？嗯，左右没有一个人说话的。为什么？你别看他们扯旗造反，官逼民反，这要和朝廷对抗也害怕。朱元璋、撩战群分甲夜来到切近，主公末将愿往。哦，元璋啊，那你就辛苦一趟了。你带多少兵马？这个给我500人就行了。啊，要知道元朝军队是5000人困城，你500人能行吗？哎，兵在精不在多，将在矛不在勇，500人一大时足可大破援军。好，祝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本王给你准备庆功酒。遵令。朱元璋转身走了。河阳王看着朱元璋心里不是滋味啊，这才叫家贫显孝子，国难看忠臣啊。现在濠州危在旦夕，朱元璋能够挺身而出，这才叫忠臣呢。再说朱元璋来到外边，带着四员副将，这四员副将班旗宋康、吕峰范江，点了500人，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婚上下收拾锦陈利落，抓将在手，帮个认凳，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城门开放，吊桥趁平，人马浩浩荡荡直奔五河。五河这边援军的主将谁呢？此人呢叫易马海，40多岁，这可是大都督，在元朝啊也是有名的上将。这次呢是因为熊占彪花钱雇他们这帮人取五河，然后取濠州。这个熊占彪在大帐里正喝酒，心里美呢。嗯，听说河阳王郭子兴那个地方挺富，甭问，王府里美女无数，嘿嘿，到那儿我分一半。正自斟自饮呢，蓝旗官噔噔噔来到里边，单腿点地，报启禀都督得知，远处来了一哨人马，打的是河阳王郭子兴的旗号，他们想要闯营盘以解五河之危。哈哈，老儿郭子兴，我还没去呢，你来找上门来了。哎呀，点齐1000人马，响炮亮棍。是，外边点齐人马，再看一马海赶紧披挂整齐，带着四员大将。四员将人称四呼啊，哪四呼呢？金木呼、银木呼、铁木呼、赤木呼。来到外边，到咕噜到到嘟嘟嘟，1000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营盘，出去有3里多地儿，裂开了队伍，门旗列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大都督在切脚下带
再出丝江，嘿，就这几个人啊，准备迎战。这阵朱元璋带五百人来了，一看人家亮队了，赶紧告诉前队左右分开往后退，后队往前提，形成二阵队员。就在这阵一员大将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厉声断喝：“哎，小南蛮，哪个过来送死？”朱元璋这么一看，哎呦，这员将长得够凶的，三十七八岁，面如水泄，青须须一张脸，脸上嘎里嘎哒的，短眉毛，圆眼睛，鹰钩鼻子，大嘴上。獠牙生出唇外，连鼻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压在钢针相仿。红铜盔，红铜甲，红罗袍，半披半挂，耳朵上戴着烧饼大的金环，挂在两边。胯下乌骓马，掌中一条青铜槊，像凶神恶煞一样。朱元璋问：“哎，诸位弟兄，谁打头阵？”要知道这是第一阵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阵阵败，咱们要取个吉利。朱将军，我打这一仗。谁呀？说话的是班旗呀。班旗抬腿得胜钩鸟船，摘起了大刀，用刀钻一扫马的乌叉骨，啪，这匹马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哭咔，咦，二马对头。细水提炉，一控刀头。哎，元朝将官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中医药是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为了帮药农药企解决融资难题，我市用好金融力量，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多款特色信贷产品，从田间种植到企业加工研发，全链条给予资金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升级。在侨城区石河镇兴梦家庭农场，去年种植的500亩白芍正在生长。白芍是多年生中药材，前期投入大，传统短期贷款很难满足药农的实际需要。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飞：
5: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是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我们倒希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待机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3: 在了解兴梦农场的融资需求后，耀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农场申请了150万元金农企业贷，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精准匹配。耀都农商银行石河支行行长助理孙亚飞：
6: 有农贷款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啊，授信过以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他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3: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遭遇资金紧张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永霞：
7: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3: 农业银行侨城支行副行长卢瑞：
8: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3: 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令志：
9: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已向43000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信贷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药发展贡献力量。
3: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 3.5 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4: 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是日常出行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忽视的交通陋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我市公安交警通过奖惩并举，用有力度有温度的方式治理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让文明出行理念更加接地气入人心。在亳州体育馆东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正在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查处。
10: 拐弯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法律义务你可清楚？
11: 嗯，知道。
10: 知道为什么不戴呢？头盔拿了你都不戴。骑乘电动自行车拐弯佩戴安全头盔，
11: 好嘞，
10: 是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可知道因为啥把你拦下来？
11: 没戴头盔。
4: 小小头盔关乎生命安全，针对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交警进行了处罚。不同于以往单一整治模式，交警还推出奖惩并举暖心举措，对未规范佩戴头盔的驾驶人现场普法纠正陋习，依法处罚。而对于全程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交警现场送上头盔。
10: 这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希望你下次继续坚持，给你个奖励，送你个头盔，好吧？希望你下次继续戴好。
4: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民警杨猛，
12: 今年我们对骑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对规范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行奖励。我们也希望以正向激励，让群众直观认识到头盔就是生命盔、防护盔，引导市民主动养成文明骑行的好习惯。
13: 爸爸，什么是爱国？
1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4: 你爱我们的家吗？
13: 爱。
1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3: 不会。
1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3: 现在不少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等零食，隐蔽性非常强。为帮助学生提高识毒防毒能力，10月9号亳州学院实验小学请来了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和西宜派出所的民警走进课堂，为高年级学生开展禁毒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危害。课堂上，民警用小学生听得懂的通俗语言，结合仿真毒品图片，详细拆解新型毒品的各类伪装手段，通过真实案例直观讲解毒品对身体、心理和未来生活的危害，同时普及禁毒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教大家实用的防毒五不原则。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学生李怡君：
15: 通过这次学习，我掌握了完整的防毒方法，我会严格遵守防毒五不原则，自觉远离复杂场所，谨慎交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汇报。
3: 现场还设置互动问答，民警现场提问防毒防诈和扫黑除恶的小知识，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巩固防毒知识，最后全体学生集体进行禁毒宣誓，坚定拒毒决心。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学生孙明泽：
16: 以前我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学生很远，今天我才知道巧克力、奶茶、贴纸这些我们身边常见的物品都有可能是新型毒品，以后我一定提高警惕，坚决不收陌生人送的任何饮品和食物。
3: 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副校长江文瑞：
17: 如今新型毒品更新快，伪装越来越生活化，很容易迷惑孩子，学生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禁毒教育得从小抓，常态化开展， 我们会持续做好这类安全宣讲，帮孩子们学会识毒剧毒，筑牢校园的防毒防线，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健康小贴士，
4: 很多人脸上出现苹果肌下垂、法令纹加深、嘴角松弛、气色暗沉的问题，总觉得只能靠护肤品、医美来改善。中医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面部自带一个天然养颜穴位，不用花钱，随时随地能按，坚持按摩就能紧致轮廓，改善面部衰老状态。一起来了解一下。终究讲究面容靠气血，面部松弛、纹路加重、面部憔悴，大多都是经络不通、气血不足导致的。相比于外在护肤，通过刺激面部穴位、疏通经络、催动气血，是更根本的养颜方式。博洛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18: 我们面部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养颜穴位，叫做巨髎穴，定位是很好找的。我们可以正视前方，瞳孔垂直向下延伸，和鼻翼下缘水平相交的这个焦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穴位啊。巨髎穴隶属于我们足阳明胃经，阳明经是人体多气多血的一个经脉，长期的一个点揉按揉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疏通面部的一个经络，补足面颊的气血。
4: 据中医介绍，巨髎穴之所以养颜效果突出，正是因为依托胃经充足气血滋养面部。想要达到理想的紧致淡纹提拉效果，关键在于正确的居家按摩手法和频次，规范按揉，才能精准刺激穴位，激活面部循环。邓君梅：
18: 操作方式以指腹按揉、打圈揉按为主，频率呢可以选择顺时针49下、逆时针81下，那么正反方向交替进行按揉，坚持规律刺激巨髎穴，能够依托胃经气血上行来提升苹果肌，淡化法令纹，又能放松鼻唇沟周边的松弛肌肉，改善嘴角下垂、面部显疲态的问题，属于简单易上手、零成本的面部经络养护方法。
19: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浸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浸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浸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3: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20: 90载风云壮阔，
21: 90载山河铭记，
2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2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2: 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0: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的录音，评剧名家辛凤霞演唱的经典唱段。1935年5月，云南鹿圈皎平渡，金沙江水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劈开千仞绝壁。红军身后，国民党10万追兵，面前是天险，也是唯一的生路。电影《金沙水》拍中，毛泽东等军委成员在商议渡过金沙江的作战计划。
1: 中央纵队带上五军团，再命令139军团统统转向西北，以最快的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夺取金沙江上的龙街、皎平、洪门、书记四个渡口。对头。
2: 金沙江流水响叮当，长

0: 三天，30000余人，身后是数10万追兵，眼前是咆哮的金沙江，渡口在哪里？船在哪里？答案在几位普通船工的抉择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生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
6: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
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2到3级。
1: 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6到29摄氏度，涡阳16到29摄氏度，蒙城14到28摄氏度，利辛15到28摄氏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药菊迎来丰收采摘季，一片片盛放的菊花不仅装点了秋天，也让广大药农迎来了增收的好时节。
1: 利辛县孙集镇靠着规模化种植、错峰售卖的好模式，彻底打通桃子的销路，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上班赚钱。
2: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问题进行回应。
1: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一次吃多少板栗合适？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7: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四，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
6: 我们的权利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县委书记是一班之长，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把班长当成家长，要按照程序进行决策，特别是涉及资金、项目、用人等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研究，不搞个人专权，要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要有胸怀，能容人容事，注意听取班子成员意见，带头增进和维护县委班子团结。当然，讲团结不是要搞一团和气，讲和谐不是要和稀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有正确立场和鲜明态度，敢于站出来说话，敢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根基在基层，县委书记要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善于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县域治理。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做决策、开展工作，多想一想是否合法、是否可行，多想一想法律的依据、法定的程序、违法的后果，自觉当依法治国的推动者、守护者。
1: 眼下咱们市里的药局迎来了丰收采摘季，田地里遍地都是雪白的小菊花，清香扑鼻，满眼都是秋日的好景致。这一片片盛放的菊花不仅装点了秋天，也让广大药农迎来了增收的好时节。
3: 我这辣子上都长出酒
8: 啊、哦！这你看，你看，
1: 在乔城区桥东镇岩窑村的菊花种植田里，农户们都在用新式工具采摘菊花，效率比以前高了不少。只见一辆三轮车的两侧各固定了一个像大梳子一样的采菊神器，大家把刚从地里割下来的菊花植株往上面轻轻一拉一扯，伴随着丝丝的清脆响声，一朵朵雪白的药菊就纷纷脱落，掉进了三轮车车厢里。村民王永玉和妻子配合默契，手法熟练，忙碌的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夫妻俩爽朗的笑声，满满都是丰收的幸福感。岩窑村药农王永玉：
8: 三万五一公斤三万五，这赶着让卖二八三十，然后抗俺，然后回家搁炕炕笼子炕。
3: 一亩地多少斤呢？
8: 一亩地，好的好菊花，一亩地一吨多。像这样来得占了八百斤呢，都像我这菊花，八百公斤好像是，
3: 八百公斤。
8: 要真是不满意了，三万一年，你三八都成两千多块了。
1: 王永玉告诉记者，今年本地菊花的市场价格很可观，让药农的收入有了保障，而且售卖也特别省心。根本不用自己跑腿送货，收购商直接上门收货到田间地头，省去了所有麻烦。王永玉：
8: 那到十二点钟，我妈这路上都停几辆车，这南门路上路都该路西的，停几辆车来，这大啥少？
3: 不担心，这个卖不。
8: 哎呀，这都真的好卖，都真的好卖。你也不要买那拉妈，一会儿这油路上妈一会儿都来哪里？
1: 咱们亳州是华佗故里，种植菊花、白芍这类中药材的历史由来已久，中药材种植也大多集中在乔城区。村民李文科家里的九亩田地全部都种上了各类中药材，是实打实的药材种植户。李文科：
9: 这我家里就是有主种的都是白芍，就是菊花。他要如果光种这一个菊花，蒙俺的叶子服了，你立不下来也不行，对吧？ 这年里头这啊，那爹又有这个管理的，
10: 嗯，
9: 从爷爷那一辈都看着，从我记事到爷爷那一辈都是种这药，种其中都是这白术，菊花，再一个都是有牡丹啊，白术，这些药材反正基本上都种。
1: 最近这些年，咱们市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经突破130万亩，其中菊花种植面积就有约10万亩，品种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北京菊、小香菊、金丝黄菊等多个品种，还有咱们亳州四大名药之一的地道亳菊。每年中秋节前后，本地菊花采摘工作就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霜降时节。秋日的田间地头，农户们忙着采摘菊花的忙碌画面，也成了亳州秋日最独特、最动人的一道乡村风景线。
7: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在利辛县孙集镇有一片千亩桃园，靠着规模化种植、错峰售卖的好模式，彻底打通了桃子的销路。这里的桃子品质好，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客商上门收购，还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上班赚钱。小小的桃子实实在在成了带动乡村增收的特色好产业。走进孙集镇的陈旭桃园，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桃树，枝叶长得特别茂盛，沉甸甸的桃子挂满了枝头，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果香，看着格外喜人。不少当地村民正在果园里忙碌着，熟练地摘桃子，挑拣分类，装筐打包，一派丰收热闹的景象。这片桃园最大的优势就是错峰结果，一年四季都有桃子成熟。正因如此，果园一整年都离不开人，日常管户、采摘、包装都有岗位，让不少本地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稳稳增加收入。村民冯爱芳：
11: 常年给咱打工，我的地来包完了，一年收入也不涨，给咱弄了让我2-3万块，还过了家了，比出外打工还强嘞。
2: 据了解，陈旭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足足有1000多亩。以前桃子大多集中在同一个时间上市，市场上桃子扎堆售卖，竞争激烈，价格上不去，还经常卖不出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合作社精心调整种植结构，引进培育了黄桃、蟠桃、冬桃等好几个不一样的桃子品种。通过搭配不同成熟时间的桃树品种，桃园实现了桃子分批成熟，四季陆续上市，彻底打破了桃子只有季节性售卖的短板，一年到头都有桃子可卖，有货源可供应。利辛县陈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旭：
12: 有效避开了险桃系统上市的低价期，稳定了产品市场价格，优质的果品和全年的供销优势，吸引了周边的客商前来采购，产销渠道十分稳定。同时，我们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全力带动大家就近增收。
2: 靠谱的种植模式，稳定的供货渠道，再加上上乘的桃子品质，让陈旭桃园的口碑越来越好，很多外地客商都主动慕名过来收购，慢慢形成了成熟稳定的产销对接。桃园产业越做越好，不仅把村里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了起来，还持续吸纳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实实在在助力了孙集镇的乡村产业振兴。利辛县孙集镇党委副书记高昂：
13: 产业不仅激活了乡村农业资源，更切实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民生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扶持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引导合作社优化种植技术，扩宽销售渠道，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14: 别提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10: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4: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7: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源地。
2: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4: 喂，你好。
15: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4: 善丹丹，善，我姓善。
15: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4: 啊？什么快递丢了？
15: 哎，这是我第3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4: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5: 订单号是675878。
4: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5: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4: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5: 这么贵呀、这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4: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5: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4: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5: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4: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5: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4: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5: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4: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16: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4: 10万块钱，骗子，骗子，10万块钱！
17: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4: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17: 啊、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4: 不能给。
1: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举报电话12388。
0: 当问题出现，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觉得事不关己，如果你仍然没有行动，国家利益受损，你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开始你就站出来维护你我利益，举报贪腐行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88。
2: 昨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

0: 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问题进行回应。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老年房打围墙需不需要申请，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信息科科长张阳回答说，
1: 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自用地的这个范围内打围墙，这个应该是允许的。
2: 需要先申请吗？
1: 这个看情况，如果是小区整体的一个小区的话，这个需要一个审批啊。如果是在他的原来的这个老的围墙基础上进行一个修缮，这个不需要。
2: 就是如果说他以前有围墙的话，
1: 对，
2: 就直接翻修就可以了。没有围墙需要重新打围墙的话，需要向司规部门去申请。
3: 健康小贴士：
4: 秋天，糖炒板栗香飘大街小巷，粉糯香甜，好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在中医眼里，板栗可不是普通零食，被叫做肾之果，健脾补肾有益寿。可板栗性子有讲究，吃不对肠胃就要闹脾气。板栗味道甘甜，性温，就像一个温和的小暖炉，归脾、胃、肾三条经络。秋天吃点熟板栗，能帮助养护脾胃，还能补益肾气。平时腰膝发软、腿脚没劲、脾胃偏弱、容易拉肚子的人，适量吃些板栗，能起到不错的食疗调理作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教师赵凯：
5: 中医认为板栗性味甘温，归脾胃肾经，能养胃健脾，补肾强筋，适合脾胃虚弱、腰膝酸软人群适量食用，熟吃健脾效果更好。
4: 但是板栗淀粉含量高，看着小小的一颗，能量可不小，它里面不光有碳水，还含有钾元素、多种维生素，能给身体补充能量。但板栗是干果，生吃硬邦邦难消化，煮熟之后软糯，可吃多了容易在肚子里产气。赵凯：
5: 板栗淀粉含量高，生吃难消化，熟食容易滞气，每日食用控制在5到10颗最合适，不能贪多，吃多容易腹胀反酸。
4: 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它碳水含量不低，吃板栗就要相应减少主食。另外，脾胃弱，经常积食胀气，尽量少吃。赵凯：
5: 糖尿病人吃板栗要替换主食，控制分量。脾胃容易胀气，湿热上火人群少吃。变质板栗含有毒素，坚决不能吃。
4: 市面上糖炒板栗大多额外加糖加油，热量翻倍，尽量选原味水煮或者清蒸的。另外，不要临睡前吃板栗，夜里肠胃偷懒，蠕动变慢，吃进去不容易消化，还会影响晚上睡觉。
0: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疫苗免费，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6: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4: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7: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8: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9: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

0: 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最好的肯定。
6: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6: 啊，满足，真满足。
9: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6: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10: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1: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1: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4: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厂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益堂国药集团、亳州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3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模具钳工、往来会计、中药饮片厂工人、食品工人、化验室主任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可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人事：190-5691-4626。安徽三益堂国药集团人事：153-8567-8892。亳州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焦女士：180-0967-0701。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4: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15: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6: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17: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8: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9: 好，
18: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20: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21: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22: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23: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4: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8: 为全面小康打 卡，
17: 为乡村振兴打卡，
18: 新农业，
17: 新农村，
18: 新农民，
17: 新希望。

0: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1: 老板，给我拿瓶水。
0: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2: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0: 别踢我，我想回家。
3: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4: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3: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0: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1: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0: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5: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6: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7: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6: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7: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年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0: 亳州骨科医院、
7: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西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3: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那接下来走入一周盘点。
1: 一周盘点，
0: 一周盘点，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五，也就是10月9号，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时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群众，桥城区的立德镇桥楼行政村的乔先生反映四建房超平方，反映以后回复说可以通过分户来解决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那依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农业农村部门负责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你用地是否符合宅基地合理布局要求和面积标准，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申请是否经过村组审核公示等等，并综合各有关部门意见提出审批建议。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审查用地建房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要求，是否取得用地计划，涉及占用农用地的是否办理的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那经过调查呢，该户建房占地呢是属于城镇村用地，符合要求。立德镇政府呢是在2023年5月25号进行建房审批，批准的面积是217.6平方米，但是该户建成的实际面积是占地约381平方米。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新建的房屋，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标准的多占的土地以非法占用土地论处。综合以上的规定，涉及分户以及建房占地超平方的情况，那么由当地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处理。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李先生说，想问一下第九管理区的不动产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来关注一下回复，桥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2021年全面铺开，由第三方进行办理，该工作属于统一确权登记，涉及到千家万户，每户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的办理都需要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确认申请审批表、不动产权的全集调查表、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指借通知书、注销原不动产登记声明、宅基地宗地图及房屋分层分户图、个人身份证明等等。因高新区外来人口以及涉及拆迁等多种因素，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已经和高新区管委会多次协商，按照以上的流程审核完毕之后来发放不动产权登记证。蒙城县双建镇的隋先生，他反映他本人呢是通过多种渠道来反映了他们村里面的村民有三户村民私自占用村集体的公共的土地，还有一户没有按照要求限期整改，请问什么原因？我们来关注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以及蒙城县当地给出的回复。那经过调查呢，2025年4月，双建镇隋寨村的村民隋先生，为了方便出行以及生产生活需要，在自家门前的地面进行水泥地的硬化，东西9.8米，南北约11米。关于栽树的问题，经过和隋先生沟通，他反映村民种植的树是位于其房前水沟北侧。2000年，本村村民隋先生占用村民组的集体水沟北侧土地种植杨树5棵，距离反映人家大概是5米。目前已经督促镇村两级对于反映的问题进行协商处理。 我们再来关注桥东区双沟镇的孙先生咨询，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回复。农村新建房屋申请不动产权登记证需要提供的材料，第一就是不动产的登记申请书，申请人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农村宅基地的审批书、批准书，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农村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意见表等等，第三就是地级调查表、宗地图、房屋平面图以及宗地界址的地址的坐标等等材料，还有就是其他的材料了。申请人呢将以上的材料递交村委会，以乡镇为由，由乡镇自然资源和规划所进行统一的申请。不动产的测绘呢是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政分局统一安排，备齐资料到桥政区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登记。来关注一下桥东区的王先生说，之前曾反映多次天润上层18号楼的一楼侵占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为什么没有处理好？来关注一下回复。该项目的规划设计方案是在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规划设计方案，18号楼的西南角向南无围墙，经过现场的核实呢，18号楼的西南角向南建有围墙，经过走访群众了解，是他近两年建设的，与规划设计方案不符。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呢没有收到城管执法局的协助认定函，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像侵占损坏物业公共公用的设施和部位的，也是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是由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依法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恢复原状，并对个人处以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以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县义门镇的朱先生说呢，老房子原址原建已经申请建房，与邻居呢是有纠纷，建房还必须需要40签字吗？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调查呢，朱先生和他北邻的朱先生已办理了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权登记，现在翻建房屋因为房后 0.3 米的滴水问题发生了纠纷。2026年的6月份，朱先生已经通过信访的程序向义门镇政府要求核查双方宅基地的确权情况。亳州市信访局已于2026年9月18号向当地发出了督办函。郭阳县信访局是在9月21号向义门镇政府督办此事。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本次呢权属纠纷问题，义门镇政府以及城楼村委会正在依法对双方的宅基地的争议进行调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季先生说，想问一下昌生鲜活中药城的公寓楼什么时候可以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他反映的是位于昌生鲜活市场的1、2号楼。那么经过调查呢，那栋楼还不具备申请首次登记的条件，因为没有办理申请的首次登记，所以不具备转移到购房人的名下。高新区酒馆的有一位桥东镇潼关村里楼的王先生说，请问他们村的宅基地确权登记证什么时候可以发放？他这个情况呢，跟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位群众也是咨询了第九管理区这个宅基地确权登记的问题。因为城市规划区内的房屋建设呢是比较复杂的，包括突击建房的也是比较多，界定违法建筑的程序比较复杂，对于规划区内的房屋宅基地的发放的 证件的问题呢，乔城分局已经与高新区等相关部门对接，房屋界定标准出台之后，对符合条件的再登记发证。那下一步，乔城分局将积极的与高新区管委会会商，加快推进规划区内的农房宅基地确权发证工作。我们再来关注市区的卢先生咨询房屋继承的相关问题，后期怎么申请过户。那么他的房屋呢是位于养生家园，房屋性质是还原房，目前呢尚未办理不动产权登记证。像这种情况呢，可以联系开发企业、拆迁安置部门、社区管理中心，那共同呢准备不动产权的首次登记的证明，也就是大证，那加盖印章的不动产权登记的申请书、询问笔录、拆迁安置证明、还原协议、完税凭证、找补发票、继承权资料以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等资料，到不动产权登记中心来申请办理转移登记就可以了。桥庄区大四的王先生反映说呢，大四闸下游200米路北53亩的地之前已经复垦，现在突然做硬化建地产药行53亩的话，请问是否需要哪个部门批准，违规吗？如果违规怎么处理？反映人所反映的位置呢，是位于郭河大四闸北岸，沿郭河的河坝路向东约150米处，在郭河坝路北侧，面积约40亩，是桥城区水利局为新建大四闸征收土地中的一部分，于2000年6月16号以划拨方式供给给亳州市水利局大四闸。那供的面积也就是大概是494.588亩，用途呢是水利工程用地，也是有相关的使用证的。像这种情况的话，目前主管部门已经发函至桥城区水利局，要求加强划拨土地管理。

0: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
1: 接着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郭阳县牌坊镇的杜先生他说呢，一家人啊大概是八口人，挤在一个宅基地里，自家呢是五口，已经和自己的父母哥哥分户了，从去年呢就开始申请宅基地建房，村里说呢要申请变更土地性质，今年又去申请，他们还是这样说，请问村里到底有没有给自己提交申请变更，还要多久能够变更成功。来关注一下回复。经过核查呢，反映人所反映的地块呢是属于牌坊镇曹庄村韩小楼庄南北路两侧，他呢是在2025年3月申请的用地建房，因为该地块属于永久基本农田，无法办理审批。镇村呢已经多次向他介绍了基本农田八不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粮食安全保障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发放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宣传资料，并向反映人阐释了违法占用基本农田建房的后果与责任。另外，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2条规定，符合规定的村民申请宅基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其宅基地的分配予以保障。像这种情况可以向村委会来申请另选地方，在基本农田以外的区域选址，依法审批宅基地。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的问题，说请问一下土地确权发生争议怎么办。那根据土地管理法第14条规定，土地权属发生争议一般呢有3种解决办法。第一，就是争议发生后先由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即双方在自愿互谅的基础上依照法律的规定直接进行磋商，自行解决争议，如争议各方达成一致意见则协商成功。第二呢，就是当事人协商不成，由人民政府处理，即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包括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人民政府收到争议案件之后，一般呢是对当事人先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进行行政裁决。第三，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3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起诉。在土地权属争议解决之前，任何一方不得改变土地利用现状。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应当符合哪些条件？根据相关的规定，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使用宅基地，因为结婚等原因却需要建房分户的，原宅基地面积低于分户标准的，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镇规划需要搬迁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回原籍落户的，没有住宅需要新建住宅的，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以及公共公益事业建设被占用的，还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们来关注一下农村村民宅基地申请的审批程序都有哪些。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符合条件的这个农户呢可以申请。第一呢，是以户为单位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提出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的书面申请。村民小组收到申请之后呢，应提交村民小组会议讨论，并将申请的理由、你用地的位置和面积、你建房的层高和面积等情况在本小组范围内公示，公示无异议或者是异议不成立的，村民小组将农户申请、村民小组会议记录等资料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来进行审查。村级组织重点审查提交的材料是否真实有效，你用地建房是否符合村制规划，是否征求了用地建房相邻权利人的意见等。那么审查通过的，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报送乡镇政府。没有分设村民小组或者是宅基地和建房申请等事项，以统一由村级组织办理的，农户直接向村级组织提出申请，经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在本集体组织范围之内公示之后，由村级组织签署意见报乡镇政府。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3: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4: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5: 加强听测。
6: 是，加强听测，
7: 准备扶起侦察。
8: 三路警报。
3: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9: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3: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0: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3: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1: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学会欣赏。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途中，你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品质及魅力，欣赏、喜欢和爱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有人说，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是相知相爱，其实在你的一生中，真正能打动你的人远远不止一个。多去相爱吗？很不现实。爱是一种用心投入的狭隘的情感，它美好但独立而排他。

0: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便想完完整整地拥有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以及他整个的人。但每一次的感动过后，你又能长久地拥有吗？没有永远不变的思想，没有永远唯一的情感，所以重要的不是爱，而是欣赏。优秀的人身上会分散着诱人的光彩，他不仅吸引你，同时也吸引着和你同样有着鉴赏能力的人。就像美丽的风景，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一座山、一片旷野，而是为了整个自然，是为了点缀着美丽的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品味、去陶醉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会对同一幅景象产生不同的感觉。晶莹的雪山有着冰清玉洁的美，潺潺的小溪有着清透自然的美，波澜壮阔的大海有着宽广豪放的美，每一种美都给人不同的震撼。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要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要度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博州机场传来的好消息，博州到广州的直飞航线预计10月25号开通。记者从博州机场了解到，根据全国民航2026至2027冬春航季航班计划，博州机场将新增博州至广州直飞往返航线，预计10月25号正式通航。届时博州机场航线增至7条，通达全国12座城市。新航线将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博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
2: 目前合同已经签订了，然后他们也做了这个开航的考察工作，就是开航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
1: 据了解，新航线计划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CZ3315 和 CZ3316， 直飞机型为空客321，计划班机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航班具体时间为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博州机场，博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目前新航线已启动售票，具体航班信息以机场及航司正式公告为准。下一步，博州机场将依托冬春航季调整契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提升服务水平。这几年，桥城区一直在开展和美乡村建设，现在已经建成110个省级和美乡村中心村，还6次拿到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区的称号。不少村子旧貌换新颜，老百姓在家门口实实在在感受到乡村变化，日子过得更舒心。走进桥城区华佗镇大吴村，村内道路平整开阔，农户院落整洁雅致，房前屋后景致井然，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说到人居环境实实在在的改变，村民王媛媛感受最为深刻。
3: 像前几年，然后道路没有像现在这么宽敞，然后下水道还经常堵塞，经过前年的改造，然后现在道路也比较宽敞，下水道也敢疏通了，门口家家门口都垒了有小屋院，非常漂亮。俺现在在这住了非常舒适，感觉到很幸福。
1: 村庄环境提档升级的同时，公共休闲配套也同步落地，给村民休闲娱乐带来新去处。
4: 我们村里面现在环境特别干净，我们村里面还要更进一步的改造，我们村里面会越来越漂亮的。
1: 和美乡村建设循序渐进，大吴村已经完成坑塘治理、五元建造、破损路面修复等市级和美乡村建设工程。今年村庄成功申报省级文明中心村，继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持续优化人居环境。
5: 我们大吴村在24年申请了这个市级和美乡村，我们项目进行了这个坑塘治理，还有这个五元建造，还有路面损毁的修复这一块。然后在今年我们又申请了省级文明中心村，将对后续在24年没做完的，比如说这个路面修复这一块，还有人居环境这一块进行重新改造。
1: 大吴村的美丽蝶变是桥城区全域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桥城区深入贯彻省市区委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部署，坚持规划先行、分类施策，全区已建成精品示范村1个，省级中心村110个，打造了一批具有桥城特色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持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6: 2026年，我们重点聚焦8个精品示范村和28个省级中心村建设，目前总体进度已达60%。我们建立了专项调度机制，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同时注重发动群众投工投劳，深化群众参与机制，形成了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1: 下一步，桥城区将对照省级验收标准，统筹抓好在建项目推进与已建项目提质， 发挥精品示范村的带动效应，在改善人居环境基础上做强乡村产业，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6: 下一步我们将对表神级验收标准金鼎2025年神级中心村收官冲刺，确保完成各项建设任务，同步加快推进2026年神级中心村项目建设，做到压差推进，无缝衔接。此外，我们将持续推动峨眉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充分发挥精品示范村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让峨眉乡村建设助力强收乡村全面振兴。
1: 金秋时节，我市的秋粮收获工作全面展开。在谢川区双沟镇三关村的方向家庭农场，粮食烘干塔高速运转，源源不断的玉米送入设备进行脱水烘干，不少农户直接把收获的玉米送到农场，一站式完成售卖，破解了农户晒粮难题，减少粮食损耗，切实把丰收的粮食稳稳收在仓里。在谢川区方向家庭农场的烘干厂区，高大的粮食烘干塔格外醒目，场地内金黄的玉米堆成小山，送粮车辆往来不停，不少农户直接拉着玉米过来送入烘干塔进行脱水处理，经过七八个小时，高水分的新玉米就能降到安全储存标准，农户不用再靠露天晾晒，收粮卖粮一步到位。
7: 我们农场一站式服务，收割后的玉米棒可以直接拉来，省去脱犁、摊场、晾晒、看管粮食等一系列的繁琐工序，大幅降低粮食产后损失，节约大量人力时间。我们烘干塔24小时开机不停，老百姓拉玉米送到我们这个来，我们就直接过磅就付款。
1: 经过烘干，玉米不容易霉变，品质好，价格也稳，既解决了农民晒粮难的烦心事儿，也能让大家的粮食卖上好价钱。
8: 这是烘干带来很多的好处，很实在。以前都阴天、阴雨天，玉米都来不及晾晒。现在呢，都是有烘干机比较方便，一亩地都能多保住几十斤粮食。
9: 现在卖粮食方便的很，也不要晒了，就搁这个省大劲。农民现在这几个阴天，那个下雨的害怕，赶紧来这个最省事的。钱也比较方便，就俺都发到微信啊，现钱也有。
7: 我们建设这套烘干设备，就是为了服务周边农户，服务。

0: 本地秋收彻底解决农民秋收最头疼的晾晒难、损耗大、用工多的问题。一个丰收季下来，我们能收食粮5000多吨。
1: 粮食烘干守住丰收最后一道关口，烘干设施有效降低秋粮产后损失，助力农户结本增效，让颗粒归仓，不再看天吃饭。今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上线政府抗风热线，就群众关心的相关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
2: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老年房打围墙需不需要申请？
3: 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自用地的这个范围内打围墙，这个应该是允许的。
4: 需要先申请吗？
3: 这个看情况，如果是小区整体的一个小区的话，这个需要一个审批啊。如果是在他的原来的这个老的围墙基础上进行一个修缮，这个不需要。
4: 就是如果说他以前有围墙的话，
3: 对，
4: 就直接翻修就可以了。没有围墙需要重新打围墙的话，需要向司规部门去申请。
1: 要的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欢迎回来。项目兴则城市兴，产业强则根基牢。五年来，亳州锚定项目为王不动摇，持续攻坚重大项目建设，交通、产业、民生领域捷报频传，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蝶变。
5: 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更是城市迭代跃升的动力源。五年来，亳州坚定不移的大抓项目、抓大项目，聚焦补短板、强弱项、优布局、惠民生，一批事关全局、惠及长远的项目，先后在亳州落地投产，发挥实效，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曾经不同民航，如今凌空起飞。五年来，亳州全力攻坚重大交通工程，亳州机场顺利通航，如今公铁水空四位一体立体交通网络已经成型，亳州迈入航空时代。
6: 其实现在方便多了，去佛山只要2个多小时，未来亳州有大的发展。
7: 机场的开通完善了城市的交通功能，提升了亳州的形象，使我们客流、人流、信息流的这种汇聚更加的这个便捷，为我们亳州这个重要产业走向世界呢，提供了这个便利条件。
5: 交通打通大动脉，产业筑牢压舱石。目前十八里冷链物流项目正在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全速推进项目施工建设。项目建成后将畅通商贸，精准补齐区域专业化冷链物流的短板。
8: 目前项目施工进度，1号楼、4号楼处于24结构施工阶段，2号楼、5号楼、13号楼正在进行筑地施工，厂区道路建设完成度达80%，预计年底实现筑地结构全面封顶。
9: 后期设备全面引入现代化智能管控系统，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与解析化管理，根本扭转了以往储放的仓储局面。
10: 我市省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开工率等主要指标位居全省前列，亳州机场、亳蒙高速、武警智能化改造等一。

0: 变，未来可期。从交通破局到产业强基，从城市换新到民生提质，重大项目正在成为亳州高质量发展的最坚实的底气。站在新起点，亳州将继续以项目为王，以实干为要，让每一个重点项目都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共同谱写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的新篇章。
1: 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亳州高新区19里村个体工商户楚亮光荣上榜。2026年8月21号16时30分，亳州高新区华富广场美食街一名2岁女童不慎反锁屋内，悬挂在6米高檐边，险情一触即发。途经此处的楚亮发现危急情况，快速跑到预判落点，张开双臂准备接护。女童从高空坠落瞬间，楚亮伸手稳稳接住孩子，经身体缓冲，女童仅轻微脚踝骨裂，巨大撞击令楚亮身受冲击，施救后瘫坐在地。同年8月，楚亮救人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见义勇为。本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表彰79名勇士，楚亮事迹关注度较高，被多家中央主流媒体报道。全国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自2022年9月启动，已发布15期，886名勇士获通报表扬。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号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4年多了，可仍有部分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我市公安监管部门通过持续查处，全力整治路面交通违法，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通行环境。
2: 在市区的古泉路，交警发现这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在治理区域内违规上路。
3: 不要再进入治理区内，治理区外可以行驶啊。这是出交警的时候。
2: 在市区农贸城附近，这名女同志驾驶一辆封闭式电动三轮车，同样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
3: 在亳州市治理区内是禁止行驶的，如果行驶的话，在你们乡镇就治理区外可以上路行驶。
2: 在市区建安大道与汤林路交叉口，这名男同志呢骑着一辆电动三轮车，还载着一名女同志。面对交警，这名男同志表示，因为母亲需要透析，申请了备案登记牌照。
3: 通行路线它是规定的，火神岗子在哪个？
4: 我知道，我得回去。
3: 火神岭子在哪个？
4: 在那边那个乱秀那边。
3: 啊，你这是哪个？
4: 我回去哪一趟？在乱秀。
3: 你这通行道路也不对呀、啊。
4: 不对，我知道呀。
2: 交警表示，在三轮车治理工作中，对下肢残疾人代步、需要康复治疗残疾人员、困难家庭透析患者的电动三轮车实行通行证管理，允许在治理范围内通行，但是要做到专车专用，不得改变用途。
3: 政府对他有一定的照顾，可是有你需要透析，这可以理解的。但是
5: 可以选择骑个电动车呀，你又不带着
3: 专车专用，并不是有牌。都是万能的。我们汤林中队常态化对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针对未取得通行牌照、违规上路电动三轮车，我们进行执法，同时将车辆拖移到治理区域外。针对取得通行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要按照通行证的通行时间、通行路线做到专车专用，按规定上路行驶。对违规者，我们也将进行处罚。
1: 为帮助学生提高识读防毒能力，10月9号，亳州学院实验小学请来了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和西派出所的民警走进课堂，为高年级学生开展禁毒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危害。
2: 课堂上，民警用小学生听得懂的通俗语言，结合仿真毒品图片，详细拆解新型毒品的各类伪装手段，通过真实案例直观讲解毒品对身体、心理和未来生活的危害，同时普及禁毒常识和相关法律知识，教大家实用的防毒5步原则。
6: 通过这次学习，我掌握了完整的防毒方法，我会严格遵守防毒5步原则，自觉远离复杂场所，谨慎交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汇报。
2: 现场还设置互动问答，民警现场提问防毒防诈和扫黑除恶的小知识，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巩固防毒知识。最后，全体学生集体进行禁毒宣誓，坚定拒毒决心。
7: 以前我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学生很远， 今天我才知道，巧克力、奶茶、贴纸这些我们身边常见的物品都有可能是新型毒品。以后我一定提高警惕，坚决不收陌生人送的任何饮品和食物。
8: 如今新型毒品更新快，伪装越来越生活化，很容易迷惑孩子。学生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禁毒教育得从小抓，常态化开展。我们会持续做好这类安全宣讲，帮孩子们学会识毒、拒毒，筑牢校园的防毒防线，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入秋之后，气温忽高忽低，儿童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不少孩子出现咳嗽、流涕、发烧等症状，很多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还是流感，盲目护理用药，容易延误病情。那如何快速区分两种病症，做好科学预防？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入秋以来，温差比较大，儿科门诊就诊患儿数量明显增多，多数以呼吸道感染症状为主。普通感冒和流感初期症状相似，很容易被家长混淆。虽然都属于呼吸道疾病，但二者的发病特点、症状轻重有着明显区别。对症区分、科学应对是秋季儿童健康防护的关键。
10: 普通感冒大多是表现为流鼻涕啊、鼻塞、打喷嚏，体温正常或者有点轻微的发热，孩子精神状态一般的都比较好，三五天就恢复了。那流感往往起病比较急，高热明显，浑身啊肌肉酸痛乏力，有的小孩子可能还会呕吐腹泻，精神变差。
9: 据医生介绍，普通感冒症状相对轻微，恢复快，对孩子身体影响较小，而流感发病迅猛，全身症状重，如果防护不到位，容易引发并发症。秋季儿童免疫力较弱，加之校园、幼儿园人员密集，交叉感染风险大幅增加，日常科学防护尤为重要。
10: 那日常防护啊，要做到勤洗手，少去人群密集的场所，家里要注意多开窗通风，平时要注意戴口罩，增强免疫力，及时的接种相关的疫苗，比如流感疫苗。如果孩子持续发烧啊，精神萎靡，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播出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0: 乐，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学会欣赏。我们生活在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光有着美丽的风景，同样也有着不同个性、不同气质、不同人格魅力的人。在漫漫的人生途中，也会相识相遇很多的人，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品质及魅力。欣赏、喜欢和爱，变成了我们最难把握的尺度。有人说，男人和女人最重要的是相知相爱。其实，在你的一生中，真正能打动你的人远远不止一个。多去相爱吗？很不现实。爱是一种用心投入的狭隘的情感，它美好，但独立而排他。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便想要完完整整地拥有他，包括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以及他整个的人。但每一次的感动过后，你又能长久地拥有吗？没有永远不变的思想，没有永远唯一的情感，所以重要的不是爱，而是欣赏。优秀的人身上会分散着诱人的光彩，他不仅吸引你，同时也吸引着和你同样有着鉴赏能力的人。就像美丽的风景，它的存在不是为了一座山、一片旷野，而是为了整个自然，是为了点缀着美丽的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品味、去陶醉其间。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会对同一幅景象产生不同的感觉。晶莹的雪山有着冰清玉洁的美，潺潺的小溪有着清透自然的美，波澜壮阔的大海有着宽广豪放的美，每一种美都给人不同的震撼。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2: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3: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2: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4: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5: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6: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2: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7: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8: 梅梅姐，若我部队勤线短了？
9: 哦，是阿范子大叔。
10: 哎呀，勤线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8: 单线弹不了曲，独木撑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1: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0: 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2: 哎，好，就这样。
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了，
5: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6: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7: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8: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4: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9: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10: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11: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3: 为时间创造价值，
14: 一路听天下。
15: 没精力看电视。

金黄的烈日照耀着深蓝的海洋，浓绿的热带雨林包围着这座原始的岛屿。头发斑白的秦汉教授慌张地奔跑着，气喘吁吁，他不断用蛙泳般的动作艰难地拨开眼前浓密带刺的草丛，深一脚浅一脚。秦教授听到自己的心脏像非洲土著的战鼓一样咚咚直响，全身黏糊糊的，全部都是蒸发的汗腺，蒸发的盐巴像细长的面条一样挂在脸颊上，各种古怪的鸟叫还是虫鸣从四面八方传来，充满了不安与未知的凶险。秦教授呼吸着，搀扶着一棵柱子粗的大树喘气，却在热带雨林中迷失了方向。一阵携着热浪的风吹了过来，树丛中隐隐约约地露出什么怪兽。秦教授慌乱地回头，好像看到了什么怪物。他吓得脸色惨白，赶紧重新逃命，但一不小心脚下却被纵横的树根绊倒了。秦教授摔倒在地，鼻梁上的眼镜也丢了。他摸了一片红色的叶子，觉得湿湿软软的，眯着眼才看清是一条蛇正面对面的呲牙吐信子。秦教授向后退缩，用树枝不停舞动赶走了蛇。他双手在地上摸着眼镜，却又摸到了一只又肥又丑的癞蛤蟆。癞蛤蟆一下跳到了秦教授头上，秦教授摇头晃脑，赶紧剥掉了大蛤蟆，好不容易在腐烂的草堆上摸到了眼镜，重新戴上。他脖子一痒，用手一抓，又有一只巴掌大的彩色大蜈蚣，他恶心地用手指弹掉，而旁边巨型怪叶上十几只深褐色的蝎子恐吓地竖起尾巴。老迈的秦教授是没了命地往前逃，他在雨林里一边惊慌失措地跑，一边心想赶快离开这儿。突然一个诡异的黑影从树上窜跳了下来，跨到了秦教授脖子上。秦教授甩掉了他，一回头又跳到了树上不见了。秦教授觉得肩膀火辣辣的，才发现衣服被抓破了，肩部流血。一阵风吹过，树枝像潮水一样晃动起来，树上出现了许多鬼影重重的怪兽，还疯狂地朝秦教授投掷树枝、水果、小石头。秦教授狼狈地逃，显然撑不住了，摔了好几次，只能在丛林中手脚并用地爬着。他不由仰天长啸，几只怪影又柔身而下，越冲了过来，闪电般地抓破了秦教授的脸。他没头没脑地继续往丛林深处跑，本来以为他都要死在这片森林里了，没想到居然误打误撞摔出了热带丛林。教授像轮子一样在地上滚了几周，才发现脚下已经没有厚厚的叶子，而是灰尘腾腾的沙粒。走出森林了，他松了口气，不可思议地感慨，庆幸自己逃出了诡异的热带雨林。秦教授不明所以地回头，胸口刚落下的大石头重新又加倍分量。他愕然，原来森林的前方是一座陡峭的海崖，如被天神的刀斧削成的一样。悬崖下面海浪滔天，轰石碎雪，浪花仿佛大炮一样乱响。后面的树上如潮水涌动，更多怪影追了过来，在阳光的照耀下，秦教授看到了他们全是狒狒。尖嘴猴腮，这眼睛有铜铃那么大，颧骨凸出来，长长的手臂都垂到了膝盖。但更奇怪的是，他们居然有四只耳朵。四耳狒狒密密麻麻呲牙咧嘴，在雨林与悬崖的交界不停地咆哮着，似乎不让秦教授重新回到雨林。秦教授无路可走，无数的狒狒似乎在商量着要赶走秦教授。几只胆大的尝试摇摇摆摆走了过来，张牙舞爪地去推秦教授。他一点点朝悬崖退出，一大片狒狒突然呼啸着朝悬崖边冲了出去，要彻底把秦教授推下去。他只觉得眼前嗡嗡晃动，全部都是怪影。秦教授的求救像惊飞的海鸥一样冲上云霄，他的眼前一片漆黑。恐怖如死神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片躁动声尘埃滚

0: 滚，甚至有几只飞扑过去的狒狒在空中全速停住，倒翻跟斗过去，也有刹不住车的互相践踏的。半晌，秦教授勉强睁开眼睛，那群嚣张作乱的狒狒突然不见了。海边的浪花不停冲刷着海岸，远远望去，大海上波光粼粼的，如同一片落在地球的蓝色宇宙。那群猴妖怎么都跑光了？他正庆幸逃出一劫，又怀疑刚才听到的怪吼是地震还是幻觉。秦教授发现天瞬间黑了下来，身上也凉快多了，他慢慢抬起头，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一个巨大壮硕的人形阴影恐怖地笼罩住了小小的他。大怪物走一步，地上就一个大窟窿，震起迷眼的尘埃，乱石飞溅。他先举起了两只雷锤一样的巨手，不停敲打自己的胸口，然后朝秦教授的头顶无情打去。秦教授不再挣扎，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什么东西仿佛被天使遗弃了，从天空掉到了海里，落水了，激起海上巨大的水花。过了一分钟，几串泡泡从海底陆续冒了出来。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丁玲玲第一个喊，她用蛙泳的动作游着。
1: 我在。
2: 哈，我还没死。
3: 我们怎么掉到海里来了？
1: 李小龙不见了，我忘了，他不会游泳。
2: 真是太差劲了，让他多喝点咸汤吧。
1: 我要去救小龙。
0: 丁玲玲双脚并拢，像美人鱼一样优雅地潜入海底。她在水中吃力地睁开眼睛，不停地寻找着小龙。无数斑斓绚丽的鱼儿从眼前游过，还有慢腾腾的海龟、妖娆的海藻，甚至奇形怪状的珊瑚，可是都没有狄小龙的身影。丁玲玲屏住呼吸，在蓝绿色的海底不停寻找，还是没有。他的胸口十分闷疼，也许因为压强太大，也许因为寻找小龙的迫切揪心。不够呼吸了，丁玲玲只好无奈地吐出泡泡，浮出了海面。他大口呼吸着。
1: 找到小龙没有？
3: 没有啊。不会被鲨鱼吃了吧？
1: 你们太过分了。
0: 丁玲玲深吸一口，重新潜了进去。他的头碰到了什么东西，他顾不上疼，激动地搂住怀里的小人，拼命地挣扎着。哎呀，怎么是小潘？玲玲和小潘在水底互相瞪着眼，干着急。他们在海底找了一圈，还是没有人的踪影。玲玲气又不够了，只好又浮出水面。她一边喘气，一边在海上喊：
1: 小龙，小龙，
2: 不会真的淹死了吧？
1: 没找到，再去找啊，小龙，小龙别死啊。
2: 哎呀，没人能在海底待那么久的。
1: 油条，你不说话会死啊。
0: 丁玲玲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这段时间里，她和小龙一路冒险，克服了危机重重，好不容易搜集到四大神器，推开了时空之门，却被混沌魔王阻扰了。还好有雪狐的帮助才逃出鬼门关，但也意外地落到这片汪洋大海。哎呀，想起了，还有雪狐呢，怎么也看不见他了呢？丁玲玲心急如焚，他不会和小龙一样也遭遇不测了吧？大饼咕咕地说。
1: 哎，还有雪狐呢，怎么也不见他的踪影。
3: 他不会和狄小龙一样遭遇不测了吧？哎，别哭了，节哀顺变啊，漂流了这么久，我也快饿死了。
2: 是什么？
4: 是我。
1: 小龙呢？
4: 别担心，在这儿。
0: 雪狐慢慢松开了尾巴，花骨朵慢慢张开花瓣，露出了包裹在里头像婴儿一样蜷缩的狄小龙。狄小龙从尾巴花里掉了出来，吐出了一肚子海水。
4: 他不会游泳，我只好这样带他上来。
1: 小龙，能见到你真的太好了。
3: 哎，真是爱哭婆。
0: 狄小龙没了雪狐尾巴的护送，整个人又沉了下去，喝了好多水。丁玲玲赶紧用手搀住他， 自己不停地跺着脚，小潘也过来用龙爪抓着狄小龙的后背。小玲珑、油饼包还有额外出现的雪狐，所有队友终于到齐了。丁玲玲擦干眼泪，忍不住朝油条抱怨：
1: 油先生，都怪你，在推开时空之门的时候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5: 我没有捣鬼啊，我什么都不知道。
6: 还没有，你把时空之门推反了，我们应该是顺时针而不是逆时针的转。
5: 顺时针不就是这样的吗？
1: 哎呀，错了错了，顺时针是这样，从左上往右下的转。
6: 你连左边右边都分不清楚。
1: 哎，你们这群没有方向感的人，其实只要记住一个方向。
3: 什么方向？
1: 太阳升起的地方就是东，左西右东，上北下南，这样简单的常识都不懂。
0: 看到丁玲玲急坏的样子，油条偷偷的笑，心想我什么不知道还用你教？小潘帮狄小龙捶着背，小龙忍不住哇的又喷出一口水，刚好射在大饼哈哈大笑的嘴里。这下大饼呛到了，一张胖脸涨得通红，这海水怎么是甜的？于是大饼把头埋到了海洋里，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他像洗头一样抬出水面后，还意犹未尽地用手捧起来大喝特喝。没一会儿的功夫，大饼的肚皮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变成一个膨胀的皮球人，轻飘飘地浮在海面上。小潘落在小龙的肩膀上，提醒快点离开海面。小龙低头一看，举起手说：
6: 玲玲看，我们泡了太久的海水手都长皱纹了。
1: 是啊，我们得赶快上岸。
3: 为什么人泡在水里手和脚都会起褶皱呢？
7: 但是身体的其他部分皮肤都没有变化。
6: 这可难住我了。
1: 手指遇水起皱其实是人类进化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它让人类的手指、脚趾在接触液体之后可以有效帮助手指排出水分，像车轮胎一样获取更好的抓地力和摩擦力。
6: 原来如此，手起皱是增加摩擦力，而穿上泳衣游泳却是为了减少摩擦力。
1: 对，所以游泳运动员的泳衣就是根据鲨鱼滑溜的外表设计来减少水的阻力，也叫鲨鱼装。好了，咱们开始往前面游吧，看看能不能找到岛屿或者陆地。
7: 好吧。
0: 油条和大饼也一前一后朝前方游去。阿豹在海面上可以划水，还不停地翻跟斗，而小潘为了照顾小龙，只能让他抓住自己的尾巴。小潘慢慢地浮水，像鸭子一样前进。雪狐也变回了冰肌，星眸穷鼻，粉腮桃唇，身材婀娜，嫣然一位艳丽的女郎，还穿着惹火的比基尼泳装。他们往前游了一段，但根本看不到陆地，众人都有点灰心。这时海面上起了一阵潮水，白色的泡泡涌动着滚了过来。气球人大饼指着不远处惊恐地喊：
3: 老大，鲨鱼。
7: 是啊，我肚子饿了，杀点鱼吃也还不错。
3: 老大，是真的鲨鱼啊。
6: 鲨鱼来了，快游啊。哎呀，别咬我，要咬就咬我屁股后面的倒霉鬼吧。
0: 阿豹摆动着尾巴，像电动马达一样游远了。大饼把大肚子贴在水面上，像咚咚球一样弹了几下，就好像用石头打水面一样，打着水漂逃走了。小潘努力在低空水面飞翔，把快沉没的狄小龙抓了出来。狄小龙双脚贴着水面，就好像滑板运动员一样，擦出激烈的水花。一头鲨鱼窜出了海面，他的头顶居然还长着弓箭一样的大鱼刺，他一下子就咬住了小龙的鞋子。狄小龙赶紧踹开了鲨鱼，但另一头刺头鲨鱼追了上来，用头上的刺刺中了狄小龙的脚。小龙的脚踝受伤了，鲜血落在了海里。更多的鲨鱼闻到血腥味，疯狂地追了上来，海洋简直都沸腾了。丁玲玲在前面喊快跑，小潘累了，渐渐吃力，已经带不动小龙了。而自私的阿豹和油条他们根本没有想到照顾他们。丁玲玲又惊又怕，但还是奋不顾身地冲回去，想带小龙一把。又一头鲨鱼鱼跃腾空，冲出了海面，凶狠地朝小龙的屁股咬去。 李小龙感觉身后的浪花像硫酸一样打在身上，他已经逃不出鲨鱼之口了。玲玲看到小龙马上就要成为鲨鱼的盘中餐，却是救之莫及。小龙湿漉漉的头发都吓得竖了起来。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冰机突然像滑雪一样从海面掠了过来，翘起兰花指朝鲨鱼一点，交齿冰封。鲨鱼跃出海面，张开血盆大口，瞬间在空中凝固住，冻成了一尊鲨鱼冰雕，而它的身后还粘着一起冰冻的水柱。小潘紧张地摔到水里，李小龙抱住小潘的身体，回头忙不迭地感谢。只见后面潮水滚滚，大海澎湃，更多贪婪觅食的鲨鱼尾随而来，尖尖的尾巴如雨后春笋般凌厉。李小龙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着：“
6: 啊，大家继续掩护啊！”
5: 我实在游不动了，真是天杀我也！这茫茫大海根本没有尽头。
1: 小潘，你快带小龙走啊！哎，雪狐，你帮帮忙，你还行吧？
4: 这么多鲨鱼，我的冰封术不够强啊！
6: 看来我们要葬身鱼腹了。
1: 小龙，你别那么悲观。
6: 难道我还要乐观吗？除非现在空中出现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0: 李小龙抱怨，说话间，第一只鲨鱼已经冲了过来，见人就咬。小潘喷出迅疾的水柱，打开了第一只鲨鱼。第二只鲨鱼也窜了过来，去咬大饼。阿豹在空中喷出熊熊火流，烧的鲨鱼翻了个身。第三只又扑了过来，冰机赶紧念出咒语，就变成了果冻，但冻住的鲨鱼尾巴还挣扎不停。鲨鱼用头顶的刺刺穿了冰雕，重新落回到了水里。更多的鲨鱼蠢蠢欲动，李小龙急中生智地叫：“
6: 玲玲，赶紧用氢化能变艘大船呀！不，变艘航空母舰。”“
1: 对呀，我怎么忘记神器了？变！”“
6: 啊，氢化能怎么一动不动呀？”“
1: 哎呀，不行了，氢化能被填海打湿了，它变不出来了。”“
6: 阎王舰在水里也用不上，你的冰凝镜也只能用来臭美一下，那怎么办才好呢？”“
1: 对了，小龙，用玄机尺行不行？它可是大禹治水的宝贝，能分开水波。”“
6: 对呀，这个大宝贝我怎么忘记用了？”
0: 他赶紧掏出玄机尺，用力朝广阔的海面上一划，茫茫大海立刻分开两边，中间的海水如玻璃一样平坦。李小龙等人四人双龙一虎，赶紧爬上了海水大道。海水大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同玻璃轨道一样，大家如履薄冰地走着，踉踉跄跄。这时已经是傍晚了，李小龙他们根本就无心欣赏美景，低下头可以看见琉璃般的海平面是无数游来游去的鱼类，穿梭不停，如同一座海洋的巨大城市。但海水大道的周围却有上百头可恶的鲨鱼还在依依不舍地跟踪。小龙大意了，暂时忘了鲨鱼的追击，嘻嘻地打量着脚下的鱼群。
6: 嘿，简直像水族馆一样，看，还有18爪章鱼呢。哎呦，玲玲，你看那边那只绿头乌龟。
1: 哎，亏你这么有雅兴。
8: 老大，这只鱼可以吃吗？那只龙虾看起来好美味啊。
7: 吃吃吃，你就懂得吃，我们刚才差点都变成鲨鱼的美食了。
6: 嘿嘿，我们就这样用玄机尺分开大海，一直走到岸边吧。
0: 李小龙不停地用玄机尺分开前面的海水，不知怎么搞的，脚下透明的海水大道破了个窟窿。丁玲玲一脚踩空，掉到了冰冷的海里。李小龙赶紧拉了一把，苦着脸说：“
6: 玲玲，你没事吧？”“
1: 我暂时没事，但是玄机尺的力量也耗尽了。”“
6: 啊？”“
1: 我们马上又要跌入海里了。”哎，
0: 话音未落，一大片玻璃般的海水大道全部融化了，所有的队伍全部又掉入海里，而尾随的鲨鱼找到了机会，重新张开血盆大口，贪食地冲了过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游泳，只恨爹妈没给自己生出一对鱼鳍来。不知不觉天已经黑了，弯弯的月亮升了起来，仿佛一轮嘲笑的镰刀。这几位落海者狼狈不堪地游着，一大波鲨鱼又追了过来，包围了他们。李小龙掏出玄机尺，大吼：“无敌玄机飞行尺！”宝物如飞旋镖在海面盘旋飞撞，击中了好几只鲨鱼。 丁玲玲捧出冰莹镜，顿时泛出晶莹光芒，照瞎了鲨鱼的眼睛。小潘呼呼的喷水，把鲨鱼冲得连连倒退。阿豹喷火，许多鲨鱼的鱼鳍都烧焦了，油条大饼更是拳打小踢，乱打一气。冰姬也用寒冷的冰封术来阻止进攻的鲨鱼。大海沸腾了，许多翻土的气泡像一个大浴缸，而鲨鱼却越来越多，甚至有偷袭成功的，咬了狄小龙小腿一口。油条的肩膀也擦伤了，大饼最倒霉，屁股上被鲨鱼头上的怪刺给扎中了，疼得他哇哇大叫。一头大鲨鱼冲出水面，撞倒了低空飞行的小潘，小潘翻了个跟斗，把阿豹也撞倒了。许多鲨鱼围入了两只小龙，丁玲玲着急地喊，
1: 不行啊，我们游了一整天的泳，没有体力了。
8: 我吃了一辈子的鱼，我可不想被鱼吃啊。
2: 臭小龙，快用炎黄剂啊。
6: 我累死了，根本就没体力召唤火巨人了。
0: 说话间，又一头鲨鱼朝丁玲玲背部咬去，玲玲赶紧下意识地提起千幻藤阻挡。与此同时，嗷的一声，阿豹喷出一道火焰，大鲨鱼翻着肚白退了下去。大火烧中了千幻藤，但千幻藤毕竟是神器，小潘一口气吹灭了火苗，千幻藤安然无恙。只见千幻藤在洁白的月光下绿色盎然，闪闪发光，充满了生机的样子。没想到被阿豹这么一喷火，千幻藤已经干了。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神仙姑娘，你不能让大王起死回生啊！
3: 这是有违天道的，我相信他去的一定是更美好的地方。
4: 我在天海生活了100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可怕的景象。
5: 我闻到了死亡的恐怖气息。
6: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2: 这里是炼狱火山的温泉寨。
7: 这么热的地方，我才不想来呢。
8: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
9: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中，作者莫征。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二集，
15: 只见千幻腾在洁白的月光下绿色盎然，闪闪发光，充满了生机的样子。没想到被阿豹这么一喷火，千幻腾已经干了。又一头鲨鱼朝玲玲扑来，带着炎黄气的狄小龙正面一拳，整个鲨鱼头部都燃烧起来。大饼看呆了，狄小龙用炎黄戒又是一拳，打得另外一条直流鼻血。狄小龙把炎黄戒插到沸腾的海里，海上漂浮着不少被打昏的鲨鱼，其他的鲨鱼冲上，无情地咬碎了昏死的鲨鱼，转而又围攻几人。这场血腥的战争仿佛永远不会结束。丁玲玲赶紧迎着海风高喊，千幻腾变。就在所有嗜血的鲨鱼冲过来的瞬间，千幻腾熠熠发光，变出了一艘大快艇。油条踩着大饼的肩膀爬了过去，小潘和阿豹同时跳上，冰姬变出一个索桥，和狄小龙一起也上了快艇。这几位落水者终于成功地落荒而逃了。众人一路乘风破浪，引吭高歌，好不快乐。千幻腾变出的快艇不负众望，他们终于在茫茫的大海之中看见远方又一道绿色的地平线，前边是一座岛。丁玲玲发现快艇的颜色变成了闪烁的半透明，千幻腾的法力快消失了。小潘赶紧飞到空中，鼓起嘴巴吹出一阵大风，快艇乘风朝岛屿的沙滩冲去，谁知道却碰到了沙滩边上的礁石，一阵稀巴烂的破碎声，快艇撞碎了，分崩离析。千幻腾恢复了原形，丁玲玲握到手里，轻盈地跳上了岸，而其他几人也被惯性腾空而起，很痛地摔在沙滩上。最惨的是大饼，翻了7、8个跟斗，最后面部着地，双脚倒立。只有冰姬像跳水运动员一样，翻转3周半，优雅地站在了沙滩上。狄小龙也摔了个4脚朝天，一只小螃蟹还爬到了小龙鼻子上。狄小龙揉了揉眼睛，绵长的沙滩就像一条金黄色的彩带，眺望过去，岛屿的中央花草茂盛，林木参天，瘴雾蒙蒙的，岛中间还隐约有一座绿意盎然的山峦。 海边的浪涛声依旧不绝，前路还是充满了神秘的未知。一缕金黄的阳光照在狄小龙脸上，潮水涨到了狄小龙脚上，其他人也七倒八歪地躺着。原来啊，昨晚他们筋疲力尽，一时摸不清岛屿的情况，不敢贸然前进，就胡乱在沙滩上露宿了一夜。小潘用爪摸狄小龙的脸，狄小龙迷迷糊糊地说：
7: 老妈，让我再睡一会儿。
16: 哎，睡什么呀，睡，快起床
7: 了。别吵我耳朵呀，我起床了。
16: 小龙，快起来。
7: 啊，冰姬受伤了，身上沾满鲜血，变回了雪狐的样子。怎么了？我怎么睡了这么久？啊，雪狐，你的头上怎么有血？油条和大饼呢？
16: 哎，我们又中计了。
7: 怎么了？
17: 昨晚冲上岸后，我们都太累了，只好在沙滩上睡觉。只有我还勉强维持着一丝灵力的清醒，谁知到了半夜，油条和大饼体力比较好，就鬼鬼祟祟地偷走了你们的神器。
7: 啊，我们的四大神器呢？雪狐，你怎么不报警？
16: 这岛上有警局吗？
17: 你们都睡得太死了，玄机尺和冰莹镜还有勇敢者日记都被油条和大饼偷走了，因为他们摘不下你手里的炎黄戒，千幻藤也如腰带般紧紧地缠在林姐身上，所以才没被偷走。
7: 雪狐，你太差劲了，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跑吗？
17: 我有出手阻止，但是他们用玄机尺打伤了我，而且他们还有阿豹帮忙。
16: 小龙，算了，你就别责怪雪狐了，我们也有错啊。
7: 都是你的错，你太相信油条和大饼了，我们不该和他们坐一艘船的。
16: 小龙，当时我们都在海上，难道我能见死不救吗？你现在是要和我吵架吗？
7: 吵架又怎么样？
16: 如果没有我的千幻藤的话，你早在海里淹死了。
7: 如果没有我的炎黄戒的话，你早被鲨鱼吃下变成鱼丸了。
16: 狄小龙，
17: 好了，大家别吵了，现在我们流落在荒岛上，更应该齐心协力对抗外敌，不要再内讧了。
16: 哼，小气鬼，才不要和他吵。
7: 就你大方，神器都拱手送给别人了。
16: 狄小龙。
15: 乖巧的小潘跟着丁玲玲夺了过去，而雪狐走到狄小龙身边，俨然形成了两个分裂的小阵营。日头高了，沙滩已经热得待不住了。小龙手搭额头，打量着岛屿内部的一大片雨林，这到底是哪儿啊？丁玲玲还在生闷气。小雪玲珑组合踩着柔软的沙子，从沙滩慢慢走向神秘莫测的热带雨林。岛屿上的雨林十分茂密，青翠欲滴，一头走进去顿时觉得十分阴凉，好像天然的空调房一样。小龙根本就看不见尽头，雨林里有各式的树木，有的叶子比桌子还大，有的草长得像毛笔一样，还有一种像章鱼一样叶子上有发光眼睛的怪植物。狄小龙的肚子咕噜噜地叫，小潘飞到树上摘了一个又像番茄又像苹果的野果，咬了一口觉得舌头麻麻的，太生了，小潘只好又吐出来。丁玲玲倒是看几个鲜红色的草莓吃了几口，觉得十分爽口。雪狐跟在最后面，有一只热带雨蛙在草丛中咕咕叫，雪狐趁人不注意伸出舌头，变得比苍蝇拍还长，一下就吞吃了青蛙。吃下青蛙后，他恢复了体力，慢慢又变成了冰肌的人样。狄小龙低着头摸着肚子咕噜说：
7: 好饿呀，还有吃的吗？
16: 我们的食品全掉海里去了，你要吃我的草莓吗？
7: 我可不吃劫来之食。
16: 那算了，不过没想到这荒岛的景色还不错啊。
7: 哎，都说秀色可餐，可惜呀。
16: 可惜什么？
7: 可惜我看了某人根本就吃不下。
16: 喂，狄小龙，你在指桑骂槐吗？
7: 没有啦。
16: 切，只会含沙射影，算什么男子汉？
7: 我都要饿死了，不和你婆婆妈妈了。
16: 狄小龙，你……
15: 小潘也只好没办法地耸耸肩。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了几棵硕大的有宽广叶子的大树，小龙指着树兴奋地喊：是香蕉。小龙想努力爬上树，但体力不足，像脚踩到香蕉皮一样从树上掉了下来。玲玲不屑地掏出千幻藤变成一个钩子，一下就把一串香蕉摘了下来。香蕉特别大根，但香蕉肉是蓝色的。丁玲玲迟疑了一下，闻了闻， 很香，尝试咬一口，相当好吃。他剥开香蕉皮，悠哉地吃着，还丢了一把给小潘，小潘也大快朵颐起来。狄小龙舔了舔舌头，咽了咽口水，不一会儿，小潘和丁玲玲就吃完了一串香蕉。玲玲又用千幻藤打了一把香蕉，而狄小龙只有眼馋的份儿。他尝试用石头去打树上的香蕉，结果不但没打到，石头掉下来还打到了自己的头。狄小龙可怜巴巴地走近丁玲玲：“
13: 我，你给我……
16: 哼，除非你道歉，否则……
13: 否则什么？
16: 否则你别想吃我的香蕉！
13: 你我……啊！”
15: 狄小龙只好虚弱地坐在树下，拿了几根成熟的、烂得掉下来的香蕉吃。丁玲玲看不过去，心软了，正想分几根新鲜的香蕉给狄小龙。可是这时候，冰姬却从后面一路小跑追了过来，她怀里不知怎么还抱着一个刚编好的篮子，里头全部都是红彤彤的苹果、黄灿灿的梨子、黑乎乎的葡萄、绿油油的西瓜、白生生的椰子。
17: 小龙，请你吃水果。
13: 哼，小气婆，我才不会向你道歉呢，我要吃我的水果盛宴了。
17: 全给你。
13: 好。
15: 雪狐把各种水果陆续丢到空中，狄小龙仰头张嘴，像水果忍者一样不停地接住，这个苹果咬一口，那个葡萄吞一串，真是美极了。半小时后，狄小龙打了个饱嗝，雪狐果然有两下子，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弄到这么多水果呢？丁玲玲想不明白。而此刻，在热带雨林的深处，油饼包套餐也在艰难跋涉，油条大饼分别拿着玄机尺和冰莹镜，阿豹愣头愣脑地跟在后面。油条嘴巴里啃着一根紫色的甘蔗，
2: 晕，这到底是什么破岛？
18: 管他呢，有的吃就好。这里的水果虽然颜色很奇怪，但是真的很新鲜呢。
2: 吃吃吃，你就不会说点别的吗？昨天晚上那么好的机会，四大神器居然没有全部抢过来。
18: 有那只碍手碍脚的狐狸啊，要不然我肯定可以把丁玲玲腰上的千幻藤也解下来的。
2: 哎，那炎黄戒怎么就没有办法脱下来？如果还有下次，我直接把狄小龙的手砍了。
18: 老大，不用这么暴力吧，用点肥皂水润滑一下，不就可以脱戒指了吗？
2: 这里哪里有肥皂啊，我已经好几天都没洗澡了。
18: 老大，你不用洗，全身也是香的。
2: 放屁。
18: 你放屁也是香的。
2: 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骂你了。
18: 老大，你就是现代的鲁滨逊，而我就是你的星期五，我们就在这个岛屿上称王称霸得了。瞧瞧，老大你是多么英俊啊，连我都沾了光。
2: 你呀，真没出息，区区一个小岛怎么能容纳我的野心和壮志呢？难道你只想吃一个大饼包子，不想吃满汉全席，不想吃全世界的美食了？
18: 我当然想多吃一点是什么一点，不过老大，那个你刚才说的是雄心壮志吧？
2: 我说的是野心壮志。
18: 油条油饼，野心雄心，傻傻分不清楚。
2: 我们当然要冲出荒岛，前往那美妙的

0: 那美妙的地方是什么？回到现实世界，其实世界已经被人类玷污了，这里倒像是什么桃源果园的，
1: 是桃源仙境，
0: 好像是世外桃源吧。
2: 哎，放心吧，哥一定带你去更棒的好地方，那里有看不完的漂亮美眉，吃不完的山珍海味，穿不完的名牌衣服，更棒的是那里还不用上学，不用做功课，天天都可以玩。你的工作啊，就是吃吃吃，成为一条贪吃蛇。
0: 哦，真的是太好了，那到底是什么地方呢？
2: 天机不可泄露，反正你只要死心塌地做我的跟帮就好了。
0: 老大真神秘，你比狄小龙和丁玲玲加起来还厉害呢。
2: 那是，反正我们也有两大神器了，诅咒和玲珑组合抗衡。
0: 老大，如果重新摆好四大神器，我们不是就能回去了吗？
2: 你错了，每一套神器只能用一次，既然上次在时钟门失误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重新找到新的神器，才能重新推开时空之门。
0: 哦，还要找新的神器，那么麻烦，那我们现在要找哪些神器呢？
2: 根据书上说的，我们现在处于的岛屿叫做迷失岛。
0: 迷失岛？
2: 没错，迷失岛是一座漂流在填海上的岛屿，它不停地漂浮，不停地移动，没有确切的航海坐标，连多年航海经验丰富的老水手都不一定见过。
0: 哦，那么奇怪的迷失岛，那我们不是也要迷失在岛屿和海洋之间了？
2: 错，勇敢者日记里说，在迷失岛的中央有一座山丘，叫做可爱丘。
0: 哦，好可爱的名字啊。
2: 传说可爱丘上有一盏神灯，神灯的灯光永远照着东方，只要找到神灯，我们就可以找到方向，成功的离开迷失岛。
0: 太棒了，让我们一起去找可爱丘的神灯吧。
3: 阿豹在树上不停地吃着果子，根本没兴趣听油条的吹牛。他无意中发现树干上有个奇怪的记号，油条奔过去一看，是一个转体的笼子，笼嘴还朝着森林的中央。大饼问，
0: 这是什么？
2: 这很像是秦教授留下的记号，看来这座鸟不拉屎的孤岛居然也有人来过。
0: 老大，
2: 胆小鬼，你又怎么了？
0: 看，那些是鬼还是野人啊？
2: 鬼？野人？
3: 突然间风更大了，树梢上落叶纷飞，树枝摇晃，如同一片绿色的海潮，无数瘦小的黑影在树上飞快地跳动，简直来无影去无踪。油条大吼一声，掏出了玄机尺，一大群丝耳狒狒们在树顶上或蹲或站或倚或躺，甚至有倒勾住树枝的，好奇地围观油条、大饼和阿豹这一组奇怪的队伍。大饼揉揉眼睛，
0: 是猴子，
2: 不是狒狒。
0: 这群雨林的狒狒居然长了四只耳朵。
2: 对，勇敢者日记上说了，迷失岛的热带雨林有一群奇特的丝耳狒狒，他们可以听懂人的语言。
0: 死猴子，给我滚下来！
3: 一只大狒狒听懂了大饼在骂人，露出了愤怒表情。小狒狒在树上吃花生，剥掉的花生壳掉下来，刚好弄痛了大饼的眼睛。大饼捂着眼睛愤怒地喊，他从地上捡起石头用力朝小狒狒扔去，小狒狒敏捷地一闪没扔住，小狒狒却摘下一个青苹果，像扔棒球一样一头准确地砸中了大饼，他痛得哇哇大叫，头上立刻起了个包。大饼捡起更大的石头朝小狒狒砸去，这下击中了他的膝盖，小狒狒快要掉下来，却在半空中被一只老狒狒给救走了。而其他更多的狒狒也朝油饼包讨餐，投掷石头、核桃等等，更有淘气的在树上撒尿。大饼护住头落荒而逃，雨点般的果子落在大饼背上，连阿豹也遭殃了，被一个大石头打得翻了几个跟斗。油条没办法，只能往回跑，一只狒狒丢来一个全身是刺的大榴莲，油条反应很快的闪过，用脚勾起，重重的一踢，

0: 大榴莲像高速炮弹一样飞出，踢中了狒狒。那只狒狒掉到地上，受伤的哀啼。大饼冲过来，用脚乱踢。更多的狒狒冲了过来，拖走了受伤的猴子。有的狒狒还跳到大饼的头上、肩膀上，给他推倒了。油条阴险地笑着，把手藏在身体后面去摸兵营镜。油饼包与狒狒军团的战争才刚刚开始。两军交战，粮草先行。此刻，小雪玲珑组合正在雨林的另一端烧灶做饭呢。丁玲玲和小潘在一起烧火做饭，而狄小龙和雪狐在另一边做饭。玲玲转头瞥了一眼雪龙组合，撅起嘴：“
1: 哼，你这个喜新厌旧的家伙。”
2: 没办法呀，就算是老婆天天看都有审美疲劳了。
1: 你
2: 丢掉你这个大包袱，我乐得轻松。你还是自己去捡柴火吧。
1: 没有我烧菜，你做的饭能吃？
2: 当然能吃。
0: 小潘露出不满的表情。丁基只装没看到，正在切几种颜色斑斓奇形怪状的蔬菜。丁玲玲让小潘看住火，他自己去拾柴火。他走到浓密的雨林中，发现很多草都是湿的，根本没法起火。好不容易在一小片空地中找了好几丛很好烧的草，却发现旁边的树上雕刻着奇怪的记号。丁玲玲仔细打量着树上的龙形篆字，忍不住叫：这个记号怎么这么眼熟呢？小龙，话刚出口，他突然想起两人正在闹别扭，于是又保持沉默。回头看着狄小龙和冰姬已经起锅了，正在喝汤。狄小龙吐出一大口黑褐色的汤，一大条青蛙大腿肉还在汤里，和狗尾巴草一起漂浮着。冰姬不好意思的脸红了，他以前都是吃生的小动物，可不擅长厨房做饭。圆月高悬，热带雨林里还时不时的下起阵雨，周围都是稀奇古怪的虫叫鸟鸣。狄小龙抱着双膝，懒洋洋地靠在一棵长满软毛的毛毯树下，啃着半个粉红色的大枣。唉，一天到晚吃冷冰冰的果子，连个热饭都没有。丁玲玲于心不忍，用空椰子捧着一碗热乎乎的还在冒着气的蔬菜汤走过来，主动和好地说：
1: 给，吃吧。
2: 我不吃嗟来之食。
1: 那你帮我破一个密码好了。
2: 什么密码？
0: 狄小龙有兴趣了。丁玲玲用树枝在地上模仿地画着在树上看到的奇怪符号，虽然他已经猜出是秦教授留下的记号了。冰姬也凑过来，却看不懂这古怪的符号。狄小龙一边大口地吃着热菜，一边打量：
2: 啊，这不是秦朝的篆书吗？
1: 你确定吗？
2: 小时候我妈老叫我练书法，我百分百肯定。啊，这个是秦教授留下的记号，你在哪里找到的？
1: 在那边的树上。
2: 啊，我要过去瞧瞧，难道秦教授也在这座岛上？
0: 这时突然远方的密林里传出了凄厉的长啸，无数栖息的夜鸟扑扑的惊飞而起。夜晚的热带雨林中，油条和大饼被一大群似耳狒狒围住了。狒狒们鼓着嘴唇不停地发出长啸，呼朋引伴，更多的狒狒源源不绝地赶来，如士兵一样在树上严阵以待。而油饼包势单力薄，被围在核心。大饼全身颤抖，脚都软了，哆嗦地问：
3: 老大，我妈为什么只给我伸两只脚啊？
4: 是个男人就要站起来，是只猴子就给我爬着走。
3: 这是狒狒星球吗？他们才是这座岛屿的主人，而我们在这里才是他们的猴子啊。
4: 呸！
0: 狒狒群凶狠地盯着油饼包，准备随时发动进攻。大饼害怕的不敢看了，就连阿豹的身体也在微微晃动，呼吸也急促起来，只有油条还是保持着一贯的冷静，仿佛天不怕地不怕。他诡异的瞳孔眯成一条线，似乎又在预谋着什么。终于，一只领头的大狒狒吹了一声尖锐刺耳的口哨，狒狒队伍立刻行动，纷纷朝油饼包投掷石头、果子、树枝、土块，更有大胆的柔身而下，像飞剑一样朝油条大饼扑去。大饼吓得瑟缩一团，屁滚尿流的想逃跑。狒狒军团抛出暴风骤雨般的石头，空中都是影子，连阿豹的翅膀也被打中，坠落在地，咕咕的

0: 叫着。油条扬起手臂，咬牙切齿地嚷着，掏出洁白无瑕的神器冰莹镜，一片晶莹莹的雪茫茫的亮光立刻射了出来，白花花明晃晃的到处放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 1927年，南昌起义，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浴血奋战。2022年，他们依然守护在最前线，时刻维护祖国和人民安全。
6: 我们的队伍坐上敌人，
1: 抗洪救灾，疫情防控，凡是危难之时，都有他们冲在最前方的身影。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雪山戈壁，密林海岛，凡是祖国的河山，都有他们寸土必守的坚持。铁血军魂，荣耀致敬。中国军人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屈的脊梁，守护中华大地上的万家灯火。
7: 斗志气概，才智能量，战士气盛。
1: 投身军营，强军报国，坚守初心，英雄本色。以热血之歌唱响青春的力量，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8: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9: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0: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11: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12: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13: 好，
12: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14: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3: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5: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6: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7: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1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7: 为乡村振兴打卡，
12: 新农业，
17: 新农村，
12: 新农民，
17: 新希望。

0: 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
4: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2到3级。
3: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16到29摄氏度，涡阳16到29摄氏度，蒙城14到28摄氏度，利辛15到28摄氏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药菊迎来丰收采摘季，一片片盛放的菊花不仅装点了秋天，也让广大药农迎来了增收的好时节。
3: 利辛县孙集镇靠着规模化种植、错峰售卖的好模式，彻底打通桃子的销路，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上班赚钱。
4: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问题进行回应。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一次吃多少板栗合适。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四，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县委书记是一班之长，要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不把班长当成家长，要按照程序进行决策，特别是涉及资金、项目、用人等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研究，不搞个人专权。要善于把党委一班人、几大家班子和各级干部智慧集中起来，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要有胸怀，能容人容事，注意听取班子成员意见，带头增进和维护县委班子团结。当然，讲团结不是要搞一团和气，讲和谐不是要和稀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有正确立场和鲜明态度，敢于站。

0: 决当依法治国的推动者、守护者。
1: 眼下咱们市里的药局迎来了丰收采摘季，田地里遍地都是雪白的小菊花，清香扑鼻，满眼都是秋日的好景致。这一片片盛放的菊花不仅装点了秋天，也让广大药农迎来了增收的好时节。
2: 我这拉的时候都长出酒
3: 啊、哦！这你看你看，
1: 在乔城区桥东镇岩窑村的菊花种植田里，农户们都在用新式工具采摘菊花，效率比以前高了不少。只见一辆三轮车的两侧各固定了一个像大梳子一样的采菊神器，大家把刚从地里割下来的菊花植株往上面轻轻一拉一扯，伴随着丝丝的清脆响声，一朵朵雪白的药菊就纷纷脱落，掉进了三轮车车厢里。村民王永玉和妻子配合默契，手法熟练，忙碌的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夫妻俩爽朗的笑声，满满都是丰收的幸福感。岩窑村药农王永玉：
3: 三万五
4: 公斤，
3: 一公斤三万五。这赶的这卖二八三十，这抗干，这回家搁炕笼子炕。
2: 那一亩多少斤呢？
3: 一亩地，好的好菊花，一亩地一吨多。像这样来得占了八百斤呢，都像我这菊花，八百公斤好像是。
2: 八百
3: 公斤，你要真是不买一辆三万块钱，你三把都成两千多块了。
1: 王永玉告诉记者，今年本地菊花的市场价格很可观，让药农的收入有了保障，而且售卖也特别省心，根本不用自己跑腿送货，收购商直接上门收货到田间地头，省去了所有麻烦。王永玉：
3: 那到十二点钟，我妈这路上都停几辆车，这南门路上路都该路西的停几辆车来，大是啥少？
2: 不担心这个卖不。
3: 哎呀，这都真的好卖，都真的好卖。你也不要买那喇嘛，一会儿这一路上嘛，一会儿都来哪了？
1: 咱们亳州是华佗故里种植菊花、白芍这类中药材的历史由来已久，中药材种植也大多集中在乔城区。村民李文科家里的九亩田地全部都种上了各类中药材，是实打实的药材种植户。李文科：
5: 这我家里就是有主种的都是白芍，就是菊花。他要如果光种这一个菊花，蒙俺的叶子腐了，你理不下来也不行，对吧？这年里头这那爹又有这个管理的，从爷爷那边都看着，从我记事到爷爷那边都是种这菊花，种其中都是这白芍，菊花，再一个都是有牡丹啊，白术，这些药材反正基本上都种。
1: 最近这些年，咱们市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经突破130万亩，其中菊花种植面积就有约10万亩，品种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北京菊、小香菊、金丝黄菊等多个品种，还有咱们亳州四大名药之一的地道亳菊。每年中秋节前后，本地菊花采摘工作就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霜降时节。秋日的田间地头，农户们忙着采摘菊花的忙碌画面，也成了亳州秋日最独特、最动人的一道乡村风景线。
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7: 在利辛县孙集镇有一片千亩桃园，靠着规模化种植、错峰售卖的好模式，彻底打通了桃子的销路。这里的桃子品质好，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客商上门收购，还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上班赚钱。小小的桃子实实在在成了带动乡村增收的特色好产业。走进孙集镇的陈旭桃园，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桃树，枝叶长得特别茂盛，沉甸甸的桃子挂满了枝头，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果香，看着格外喜人。不少当地村民正在果园里忙碌着，熟练地摘桃子、挑拣分类、装筐打包，一派丰收热闹的景象。这片桃园最大的优势就是错峰结果，一年四季都有桃子成熟。正因如此，果园一整年都离不开人，日常管户、采摘、包装都有岗位，让不少本地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稳稳增加收入。 村民。

0: 冯爱芳。
1: 常年给着打工，我的爹来保我了，一年收入也不涨，给着弄了让我两三万块，还过了家了，比出外打工还强嘞。
0: 据了解，陈旭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足足有1000多亩。以前桃子大多集中在同一个时间上市，市场上桃子扎堆售卖，竞争激烈，价格上不去，还经常卖不出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合作社精心调整种植结构，引进培育了黄桃、蟠桃、冬桃等好几个不一样的桃子品种。通过搭配不同成熟时间的桃树品种，桃园实现了桃子分批成熟，四季陆续上市，彻底打破了桃子只有季节性售卖的短板，一年到头都有桃子可卖，有货源可供应。利津县陈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旭：
2: 有效避开了险桃系统上市的低价期，稳定了产品市场价格，优质的果品和全年的供销优势，吸引了周边的客商前来采购，产销渠道十分稳定。同时，我们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全力带动大家就近增收。
0: 靠谱的种植模式，稳定的供货渠道，再加上上乘的桃子品质，让陈旭桃园的口碑越来越好，很多外地客商都主动慕名过来收购，慢慢形成了成熟稳定的产销对接。桃园产业越做越好，不仅把村里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了起来，还持续吸纳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实实在在助力了孙集镇的乡村产业振兴。利津县孙集镇党委副书记高昂：
3: 产业不仅激活了乡村农业资源，更切实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就收的民生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扶持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引导合作社优化种植技术，扩宽销售渠道，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易拉罐回收之旅。
5: 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6: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7: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6: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句：快递诈骗花招多。
9: 喂，你好。
10: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9: 善丹丹，善，我姓善。
10: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9: 啊？什么快递丢了？
10: 哎，这是我第3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9: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0: 订单号是675878。
9: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0: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9: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0: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9: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0: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9: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0: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9: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0: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9: 你这

0: 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0: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十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2: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3: 十万块钱，骗子，骗子，十万块钱。
4: 哎，醒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3: 啊？哎呀，哎呀妈呀，十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4: 啊，没事没事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0: 不能给。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举报电话12388。
6: 当问题出现，如果你选择视而不见，如果你觉得事不关己，如果你仍然没有行动，国家利益受损，你的利益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开始你就站出来维护你我利益，举报贪腐行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12388。
7: 昨天上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问题进行回应。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老年房打围墙需不需要申请，市城乡规划设计院规划信息科科长张扬回答说，
8: 如果是在他的这个自用地的这个范围内打围墙，这个应该是允许的。
9: 需要先申请吗？
8: 这个看情况，如果是小区整体的一个小区的话，这个需要一个审批啊。如果是在到原来的这个老的围墙基础上进行修缮，这个不需要。
9: 就是如果说他以前有围墙的话，
8: 对，
9: 就直接翻修就可以了。没有围墙需要重新打围墙的话，需要向司规部门去申请。
10: 健康小贴士：
5: 秋天，糖炒板栗香飘大街小巷，粉糯香甜，好多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在中医眼里，板栗可不是普通零食，被叫做肾之果，健脾补肾有益手。可板栗性子有讲究，吃不对肠胃就要闹脾气。板栗味道甘甜，性温，就像一个温和的小暖炉，归脾、胃、肾三条经络。秋天吃点熟板栗，能帮助养护脾胃，还能补益肾气。平时腰膝发软、腿脚没劲、脾胃偏弱、容易拉肚子的人，适量吃些板栗，能起到不错的食疗调理作用。亳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院教师赵凯：
11: 中医认为板栗性味甘温，归脾胃肾经，能养胃健脾、补肾强筋，适合脾胃虚弱、腰膝酸软人群适量食用，熟吃健脾效果更好。
5: 但是板栗淀粉含量高，看着小小的一颗，能量可不小，它里面不光有碳水，还含有钾元素、多种维生素，能给身体补充能量。但板栗是干果，生吃硬邦邦难消化，煮熟之后软糯，可吃多了容易在肚子里产气。赵凯：
11: 板栗淀粉含量高，生吃难消化，熟食容易滞气，每日食用控制在5到10颗最合适，不能贪多，吃多容易腹胀反酸。
5: 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它碳水含量不低，吃板栗就要相应减少主食。另外，脾胃弱，经常积食胀气，尽量少吃。赵凯：
11: 糖尿病人吃板栗要替换主食，控制分量。脾胃容易胀气、湿热上火人群少吃，变质板栗含有毒素，坚决不能吃。
5: 市面上糖炒板栗大多额外加糖加油，热量翻倍，尽量选原味水煮或者清蒸的。另外，不要临睡前吃板栗，夜里肠胃偷懒，蠕动变慢，吃进去不容易消化，还会影响晚上睡觉。
1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

0: 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继而风不如养之后。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5: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勤俭节约最好的肯定。
6: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7: 味道不错，老婆。
8: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6: 啊，满足，真满足。
7: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6: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
9: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10: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1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位于亳吴现代产业园区的安徽厂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三益堂国药集团、亳州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三家企业发布最新用工需求，包含模具钳工、往来会计、中药饮片厂工人、食品工人、化验室主任等优质岗位。有意向的求职者可直接与各企业负责人联系，详细招聘岗位、任职条件和薪资福利可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安徽厂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人事：190-5691-4626。安徽三益堂国药集团人事：153-8567-8892。亳州市神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焦女士：180-0967-0701。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走进农家节目预告，全新一期《走进农家》本周日重磅推出，播出时间：农村频道首播周日18:30，重播周日22点。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播出时段：周日20点、21:05、22:45。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

0: 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抓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要及时总结学习教育成效和经验，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
6: 我们的视野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适应新形势、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全党同志，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挥历史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5: 9月24号上午，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市行政中心胜利闭幕。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秦凤玉、汪继红、郑超、汤勇、程雪涛、薛静柏、陈诚、陈洪凯、于超群、刘兴德、许华为、郑武军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秦凤玉主持大会。本次大会应到代表368名，实到代表359名，符合规定人数。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出席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12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后，秦凤玉发表了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市纪委，科学描绘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一次高举旗帜、牢记嘱托的大会，一次发扬民主、团结奋进的大会，一次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的大会，必将进一步激励全市上下朝着新目标阔步前行。秦凤玉指出，现代化美好亳州建设踏上了新征程，开启了新篇章。全市上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

0: 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团结一心，拉高标杆，鼓足干劲，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秦凤玉强调，闯出新路子，展现新作为，必须牢记对党忠诚是首要品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做到总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确保亳州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笃定前行。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更深层次推动改革，更高水平扩大开放，更大力度优化环境，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抓在手上，扩大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助残等优质服务供给，推进平安亳州、法治亳州建设，确保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必须牢记团结奋斗是力量源泉，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持续营造人心思干、人心思进、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秦凤玉最后说，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感、带着境界感，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
1: 案件发布。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方鹏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驻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0: 汉顺帝初年，以公正无私著称的苏章被调任为冀州刺史。上任之初，他便很用心地处理政事。这一天，他被一件棘手的案子难住了。在这件案子中，苏章发现有几个账本不清楚，便马上派人前去查访。经查时，原来是清河太守贪污受贿，且数额巨大，才导致账本的混乱。苏章震怒，决心依法处理这个胆大包天的清河太守。然而当他得知清河太守的名字时，不禁怔住了。原来清河太守居然是他之前的同窗，也是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回想当初，两人总是一起吃饭、一床睡觉，可谓形影不离，如今却要在这种情况下与老友相见，苏章内心十分矛盾。那位清河太守呢？腐败的事情败露后，他本来惶恐不安，可听闻冀州刺史居然是自己的老友苏章时，不禁大喜过望，心想自己一定可以得到照顾。虽然他也耳闻苏章的廉洁之名，但仍然心存侥幸。很快，苏章派人请他去赴宴，在酒桌上，苏章拉着他的手大叙旧情，绝口不提案子的事。清河太守见状，加之喝了几杯酒，便大言不惭道：“兄弟啊，看来我的运气真好，别人至多有一个老天爷照顾，我却有两个老天爷，实在荣幸之至。”苏章一听这话，一把推开碗筷，站起身，一本正经地说：“今晚我请你吃饭喝酒，是尽了私家的情谊，明天我会升堂办案，一切秉公处理，公是公，私是私。”果然第二天一早，苏章便升堂审案，依法治了这位太守的罪。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 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

0: 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各位家人们，手机直播采莲，千人在线啊，请加个关注点赞哈。你看这莲藕啊，又大又白，都是我亲手采摘的。我们村里啊，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来体验乡村生活。
2: 我的家就在美丽的大草原上，看，这里除了成群的牛、羊、马，还有好多来露营的游客。乡村旅游让我们的生活也更丰富多彩起来。
3: 自从有了无人机施肥、机械化播种和收割，我们这片广阔的稻田更高产了，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原来从村里出去的大学生都争着回来要为乡村振兴出力呢。
4: 如今村里的孩子啊，也可以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安心读书，学有所成，我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我们乡村教育越来越好了。
0: 乡村振兴，你我同行。
5: 我在更美的乡村等你。
6: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2: 周销调研秋收秋种和秸秆禁梢工作，
3: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立足村庄实际，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提升等工作，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以下是详细内容。
2: 10月9号下午，侨城区委书记周销前往五马镇调研督导秋收秋种和秸秆禁梢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种有序推进，同步做好秸秆禁梢与综合利用，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政协主席卢磊参加调研。调研过程中，周销分别到四合村、五小阁村、杨楼村查看秋收进度及秸秆禁梢值守情况，走进种植木华种植家庭农场，了解中药材初加工及废水处理情况，在杨楼村查看秸秆输出点使用及消防设施配备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做实做细服务保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周销强调，秋收秋种秸秆禁梢是当前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农业农村部门要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技术指导，引导农户抢抓农时窗口期，统筹调配农机农资资源，高效推进秋收秋种工作。要严格落实三个不变四个从严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区乡村组四级包保责任，坚决守住秸秆禁梢工作底线。要大力推进秸秆打捆犁田，不断优化秸秆收集转运方案，提高各乡镇秸秆收储点使用效能，进一步拓宽秸秆利用渠道，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要深入实施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重点抓好中药材初加工废水治理，推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努力实现小微水体长治久清。侨城区领导崔文佳参加调研。
3: 侨城区五马镇杨楼村立足村庄实际，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提质、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提升等工作，让乡村既有颜值更有内涵。走进五马镇杨楼村后大村，村内道路平整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墙体彩绘生动鲜活，庭院错落有致，处处展现出宜居乡村的崭新面貌。村民傅秀英：
4: 路这回修的宽了，走的来得劲来方便了，这个路边啊都修的这个这砖路，现在都是那个花鸭子，显得还好看，完了边儿都是花子，还有那个见人期待，那个可是老年人都上那个去玩玩，环境一好，心情都好。
3: 村民李先锋：
5: 原来路窄，松路两边都加宽了，反正比原来方便太多了，路，对不对？这个路两边修的又小花园，俺庄园自己捐的，都是捐的花园。
3: 在改善硬件环境的同时，杨楼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依托村规民约积分激励机制，调动群众共建共管的积极性，推动人居环境从集中整治向常态化长效管护转变。五马镇杨楼村工作人员杨明慧：
6: 我们通过扩宽硬化村内道路，补齐交通短板，优化村庄人居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常态化做好道路管护环境提升工作。
3: 接下来，杨楼村将持续深耕人居环境提质工作，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服务配套，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底色，全力绘就宜居宜业、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新图景。五马镇杨楼村党委委员崔丽丽：
7: 下一步，我们持续推进宜居村建设，持续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分级分类推进村庄提档升级，持续打造设施完善、环境

0: 都会向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四句顺口溜，把垃圾分类知识形象生动地传达到群众心中。花旗楼街道新华社区居民李培玲：
1: 以前不知道垃圾都是咋分的呀，现在自从社区这个垃圾分类点的这个顺口溜，现在我知道咋分了。
0: 梦园小区属于老旧小区，社区依托小区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打造宣传阵地，张贴分类指南、文明宣传海报，几句接地气的顺口溜成为居民学习垃圾分类的敲门砖。有了这几句口诀，原本复杂的分类规则一下子就好懂好记了。四句简短的口诀清晰对应四类生活垃圾，蓝色桶投放玻璃、金属、塑料、纸张、旧衣物等可回收物，绿色桶收纳菜帮果皮、剩菜剩饭等厨余垃圾，红色桶专门收集过期药品、废旧电池等有害垃圾，难以回收的废弃物则投入黑色其他垃圾桶。花旗楼街道新华社区垃圾分类引导员金志坤：
2: 每天在这个垃圾投放高峰期的时候，在点位上进行值守，对于来投放的一个群众，我们进行及时的去引导啊，给他们讲这个怎么投放。另外一个呢，把我们编的四句口诀啊教给大家，让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0: 以党建为引领，社区组建党员加志愿者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投放早中晚高峰，引导员坚守点位，值守劝导，走进楼栋，上门走访，结合分类口诀现场演示讲解。简单好记的口诀打消了居民学习难点，让垃圾分类不再是难懂的规定，渐渐融入日常生活。花旗楼街道新华社区党委书记杨培培：
3: 我们把这个垃圾分类知识呢，就是浓缩成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口诀，方便在大家就是居民能够好记，同时也安排在的志愿者引导员在投放点都是值守，入户宣讲，手把手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宣传引导，让垃圾分类成为咱社区居民的习惯。
4: 市公安局车架馆视频办服务新增便民快速通道，在视频办便民服务板块新增学驾报名审核、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两项业务。市民只需手机登录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公众号，进入视频办界面，选择便民服务板块下的学驾报名审核或12123用户认证审核业务，即可与工作人员视频连线，面对面核验身份，快速完成审核。该便民快速通道是为有紧急办事需求的群众开设，业务需本人亲自操作办理。
0: 以上就是本期侨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6: 一生荣光的是我，一生结果
7: 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

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泥。

0: 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量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常态化跟踪项目成效，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将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暖到了民心。
3: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4: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盯时序进度，强化统筹调度，推动各项民生实事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目标，同时持续跟踪项目成效，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办公区，不少青年职工活跃在跟单业务、产品研发、财务管理等岗位。刚入职的高校毕业生聂梦雨所学为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后选择回到亳州就业。聂梦雨介绍，此前他也曾考虑外出发展，在了解到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有适配自己专业的岗位后，便选择回乡。企业平台广阔，可对接外贸品牌订单，薪资待遇食宿保障完善，在家门口就业，既能发挥专业特长，也方便照料家庭。聂梦雨
6: 毕业之后就来了咱们本公司，然后从事这个辅料采购这方面，主要是离家近，薪资待遇还行，像食堂呀、宿舍都有。
4: 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位于桥城区大洋镇，是迪卡侬等国内外知名运动品牌的战略合作供应商，年产运动服饰2000余万件。随着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对管理、技术、外贸类青年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企业依托自身产业优势，积极参与城市联合招聘、春风行动以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面向大专、本科应届毕业生开放业务跟单、技术研发、行政人事、储备管理等优质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公司行政经理张秋珍：
7: 我们公司近几年来吸纳了许多高校毕业生，针对这些毕业生分布的岗位有业务岗以及行政岗，公司定期为他们内部培训以及提供外部学习的机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持续擦亮就业在身边服务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抓实岗位供给、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帮扶等举措，健全市县乡村四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让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创业。市人社局副局长王艳良：
8: 今年以来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600多场，帮助40000余名求职者达成了就业意向，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了供需对接桥梁。今年以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1万人。
4: 在做好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同时，我市还时刻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在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市民宋孝峰由于工作压力大，颈椎有些不舒服，就前来这治疗。市民宋孝峰：
9: 我最近然后有一段时间脖子不舒服，然后这个非常然后这个疼疼你，然后来到咱这个医院，然后看一下咱这个中医门诊，然后他给我扎针灸，扎了有1天2天，然后感觉这个脖子颈椎然后舒服好多。
4: 近年来，

0: 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秉承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理念的宗旨，致力于为患者提供精准个性化的中医诊疗服务，覆盖疾病治疗、健康调理与预防保健全周期，擅长运用中医理论诊治内科常见病，如失眠、脾胃病等，疼痛类如颈肩腰腿痛、关节炎等疾病。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医生张国涛
1: 讲，传统中医智慧与现在健康需求相结合，为不同年龄段人群守护身心健康平衡，助力实现未病先防、疾病方便、愈后防腐的健康目标。
0: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城乡宜居、扶弱济困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将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账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生办主任郝志辉：
2: 截至八月底，我市民生支出236.6亿元，占我市财政支出的84.6%。30项民生实事中，已有7项提前完成，其余10项正按叙事进度稳步推进，一系列惠民成果正逐步惠及千家万户。
3: 本台消息，10月9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乔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在安徽博瑞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亳州市新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查看人工培育钻石、半导体化切刀片等企业产品，现场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指出，当前超硬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要抢抓机遇，主动对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需求，加强技术攻关，招引专业人才，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来到亳州市建材物流园，汪继红认真听取物流园整体规划介绍，了解钢材仓储区和商铺楼出租情况。他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引进高端加工、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提高园区利用效率，推动园区从传统交易向现代供应链服务转型。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园区安全有序运行。济顺数字化快递分拣中心和盛通达智能化快递分拣中心项目分别由极兔和申通公司投资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汪继红深入施工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快递处理设计能力等情况。他指出，快递物流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桥梁，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用，为我市服务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功旅产业园项目由安徽协和城药业饮片有限公司联合广东上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施工进度等情况，要求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更好赋能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0: 本台消息，10月9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23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报告、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建设工作报告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办理情况的报告。郑超指出，要加快市属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聚焦主责主业，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推动资源要素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产业集聚，深化资产盘活利用，把沉睡的资产资源转化为有效收益，严守债务风险底线，稳妥有序化解存量债务。要持续增加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深化与上海儿童医院、浙江肿瘤医院等机构的合作，把专家团队的技术和管理真正留下来，转化为本地学科能力，

0: 化会诊转诊中心建设，着力优化群众就医体验与服务感受。郑超强调，要紧盯群众需求，不断提升农村供水能力和服务水平，统筹资金使用，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供水工程可持续运行，压实监管责任，提升动态监管水平，确保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马丽出席会议，一级巡视员张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一至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0%， 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一至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 高于全省 10.7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两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高于全省一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0%， 比全省高2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工业经济平稳增长，一元企业支撑有力。一至八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30个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 76.7%， 产值超一元企业168家，占规上工业企业数的 20.5%， 增加值占比 82.4%， 168家企业增加值增长 7.3%，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9 个百分点。民生支出保障有力，一至八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2.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6亿元，增长 6.2%， 增速连续七个月居全省首位。民生支出 230.6 亿元，增长 6.3%，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4.6%。金融信贷稳定增加，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八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547.8亿元，较年初增加305.1亿元，同比增长 8.1%。其中，住户存款3536.7亿元，较年初增加203.9亿元，增长 8.6%。贷款余额4319.4亿元，较年初增长186.2亿元，增长 5.8%。
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从亳州机场了解到，根据全国民航2026至2027冬春航季航班计划，亳州机场将新增亳州至广州直飞往返航线，预计10月25号正式通航，届时亳州机场航线增至7条，通达全国12座城市。新航线将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亳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杨浩：
2: 目前合同已经签订了，然后他们也做了这个开航的考察工作，就是开航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
0: 据了解，新航线计划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CZ3315 和 CZ3316， 直飞机型为空客321，计划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航班具体时间为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目前新航线已启动售票，具体航班信息以机场及航司正式公告为准。下一步，亳州机场将依托冬春航季调整契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提升服务水平。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人社部门梳理推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系列扶持政策，包含九项补贴与贷款支持，覆盖求职、就业、见习、创业全流程，实打实减轻毕业生求职创业负担，助力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成功创业。这次发布的政策覆盖高校毕业生从求职、就业到创业的全链条需求，其中一次性就业补贴、灵活就业

0: 社保补贴，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担保贷款和一次性创业补贴则为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资金支持。桥城区人社局公共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文天哥，
1: 在灵活就业支持方面，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2026年7月起可按每人每月500元享受职工养老保险补贴，100元职工医疗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0: 见习方面，经认定的见习单位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参加3至12个月就业见习的，见习人员可获得不低于每人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由见习单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文天哥，
1: 需要提醒的是，部分政策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申请条件，比如一次性创业补贴要在符合条件之日起的12个月内申领，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截止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授予，请大家及时关注，尽早办理。
0: 创业方面，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3年财政50%贴息。毕业两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运营3个月以上，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领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也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咨询电话5313-363-5551-126。文天哥，
1: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和企业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等平台提交申请，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具体办理材料。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助高校毕业生稳就业、就好业。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楚亮，男，汉族，1988年12月生，亳州高新区十九里村药材个体工商户。2026年8月21号，一2岁女童意外悬挂在距离地面6米高的房屋沿边处，情况紧急。楚亮及时发现险情，就在他伸出双手的时候，女童从高空坠落，楚亮一把将孩子接住，孩子经楚亮身体缓冲后滑落地面。经检查，女童仅轻微脚踝骨裂，无其他严重伤情。楚亮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0: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质量监督人员业务培训暨质量管理工作座谈会上获悉，全市已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今年以来，我市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制定建设实施方案，编制控制要点，建立健全工作组织体系，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建立部门会商、服务协调、点对点、交底等工作机制。通过增加设计专篇、图审重点把关、施工验收专项查验等措施，确保品质标准落地。同时，我市强化房屋工程质量全链条监管，全面落实业主开放日制度，开展住宅工程渗漏、开裂等常见问题专项防治，推行质量标准化管理，推广先进施工工艺和管理经验。目前，云起东方、亳州院子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
3: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增6个住房公积金就近办延伸服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缴存人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新增的6个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亳州桥陵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火车站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城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过阳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蒙城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立新支行营业部。营业时间为上午8点至11点30， 下午14:30至17:30。目前，全市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点已扩增至76个，具体业务范围包含购买商品房提取、偿还住房贷款提取、租房提取、离退休提取、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等业务，以及住房公积金查询。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我市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量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常态化跟踪项目成效，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将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暖到民心。
0: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3: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 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 1.76 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九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 10.79 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9 亿人、2.51 亿人、3.27 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 11.2 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结穗双收这个，结个可以喂牛，结穗这个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1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

0: 一袋升20块钱，直接升了10000块钱。
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里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就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16加9亩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作。
1: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3: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人心饥不歇。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6: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隧道长势。
7: 你看看这隧道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6: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8: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7: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6: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9: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7: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6: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7: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2: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2: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博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5: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10: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5: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6: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家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5: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7: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5: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8: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9: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20: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2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2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5: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

0: 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0: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1: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7: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6: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 德国、法

0: 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1: 巴拿马9号发生 7.6 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0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3: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2: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4: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1: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10: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4: 是鸟钟。

0: 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0: 哇，古人可真厉害！
2: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3: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哎，好，就这样。
3: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7: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桥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中医药是咱们亳州的特色产业，为了帮药农药企解决融资难题，我市用好金融力量，创新构建信贷、基金、资本市场等现代化产业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多款特色信贷产品，从田间种植到企业加工研发，全链条给予资金支持，全力推动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提质升级。在桥城区石河镇兴梦家庭农场，去年种植的500亩白芍正在生长。白芍是多年生中药材，前期投入大，传统短期贷款很难满足药农的实际需要。亳州市兴梦家庭农场负责人徐飞：
4: 但我们传统的这个贷款产品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要结一次本金或者利息，但是我们就不太适合了，因为我们从种到手有3到5年的这个时间才能采完。我们倒希望有一款金融产品能够超长贷期的形式，能够把这个贷款时间能够延续到给我们种植周期，同频共振，这样我们企业就能减负，降低我们的资金使用成本。
2: 在了解兴梦农场的融资需求后，药都农商银行及时帮农场申请了150万元金农企业贷，实现贷款期限与种植周期精准匹配。药都农商银行石河支行行长助理孙亚飞：
5: 有农贷款和我们平时接触的这个农户来小额贷款确实有不同的地方。这个品种的话呢，符合他们就是随用随贷，随用随还啊，授信过以后的话呢，他也可以循环使用，就避免了他这个用一年然后不管用了这方面的这个弊端，整体上能满足这个目前这个药农的贷款需求。
2: 在金融助力药农种好药的基础上，近年来我市还围绕做好药、用足用好科技创新再贷款政策，鼓励设立研发贷、科技成果转化贷、设备更新贷等贷款新品种，支持中药材趁鲜切制、饮片加工和大健康企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建设，为产业链上下游商户注入资金活水。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公司在加大研发投入、升级智能设备的过程中遭遇资金紧张难题。农业银行亳州分行针对中医药企业研发周期长、流通占款多的特点，为其提供3000多万元贷款支持。华佗国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刘永霞：
6: 前期这个智能化设备的采购、数字化车间的搭建，包括技术研发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压力一直制约着企业转型进度。关键的时刻呢，银行的贷款精准落地，不仅破解了企业的资金难题，更坚定了我们深耕数字化转型的这个信心，为我们老字号注入创新活力。
2: 农业银行桥城支行副行长卢瑞：
7: 坚持一企一策、精准赋能，专门开辟绿色审批通道，优化流程，提速放款，同时创新灵活担保方式，跳出传统抵押物局限，依托企业专利、品牌价值以及产业链信用开展综合授信，破解轻资产融资困境，并配套专项优惠利率与适配贷款期限，精准匹配数字化转型投资回报节奏，有效降低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短期还款压力。
2: 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创新打造信用加信贷服务模式，为优质诚信商户提供无抵押、快审批、灵活用款的专属经营贷款，培育中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提质扩量增效。

0: 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农业银行亳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令志：
1: 中医药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亳州农行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已向4307家药企药商提供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贷款占比逐年提升。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现金投放力度，让金融活水实实在在浇灌这些特色产业，为中药发展贡献力量。
0: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中药材种业、种植、加工、流通、研发、融合发展等关键环节，推动金融资源与中医药产业全链条精准对接，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适配全产业链、服务全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支撑体系，培育壮大中医药新质生产力。目前，全市中医药产业贷款覆盖3.5万户市场主体，为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动能。
2: 骑电动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是日常出行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忽视的交通陋习，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严重人身伤害。我市公安交警通过奖惩并举，用有力度有温度的方式治理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的交通违法行为，让文明出行理念更加接地气入人心。在亳州体育馆东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正在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头盔行为进行查处。
3: 不佩戴安全头盔，这个法律义务你可清楚？
4: 知道。
3: 知道为什么不戴呢？头盔拿了你都不戴。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是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可知道因为啥把你拦下来？
4: 没戴头盔。
2: 小小头盔关乎生命安全，针对未佩戴头盔的驾驶人，交警进行了处罚。不同于以往单一整治模式，交警还推出奖惩并举暖心举措，对未规范佩戴头盔的驾驶人现场普法纠正陋习，依法处罚。而对于全程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的电动车驾驶人，交警现场送上头盔。
3: 这个规范佩戴运动尾，希望你下次继续坚持，给你个奖励，送你个头盔，好吧？希望你下次继续戴好。
2: 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民警杨猛：
5: 今年我们对骑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行查处，同时对规范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进行奖励。我们也希望以正向激励，让群众直观认识到头盔就是生命盔、防护盔，引导市民主动养成文明骑行的好习惯。
6: 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现在不少新型毒品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等零食，隐蔽性非常强。为帮助学生提高识毒防毒能力，10月9号，亳州学院实验小学请来了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和西宜派出所的民警走进课堂，为高年级学生开展禁毒安全教育，引导学生远离毒品危害。课堂上，民警用小学生听得懂的通俗语言，结合仿真毒品图片，详细拆解新型毒品的各类伪装手段，通过真实案例直观讲解毒品对身体、心理和未来生活的危害，同时普及禁毒知识和相关法律知识，教大家实用的防毒五不原则。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学生李怡君：
8: 通过这次学习，我掌握了完整的防毒方法，我会严格遵守防毒五不原则，自觉远离复杂场所，谨慎交友，遇到可疑情况及时向老师和家长汇报。
0: 现场还设置互动问答，民警现场提问防毒、防诈和扫黑除恶的小知识，学生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巩固防毒知识，最后全体学生集体进行禁毒宣誓，坚定拒毒决心。亳州学院实验小学学生孙明泽：
9: 以前我总觉得毒品离我们学生很远， 今天我才知道，巧克力、奶茶、贴纸这些我们身边常见的物品都有可能是新型毒品。以后我一定提高警惕，坚决不收陌生人送的任何饮品和食物。
0: 博中学院实验小学副校长姜文瑞。
10: 如今新型毒品更新快，伪装越来越生活化，很容易迷惑孩子。学生好奇心强，辨别能力弱，禁毒教育得从小抓，常态化开展。我们会持续做好这类安全宣讲，帮孩子们学会识毒拒毒，筑牢校园的防毒防线，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1: 健康小贴士，
2: 很多人脸上出现苹果肌下垂、法令纹加深、嘴角松弛、气色暗沉的问题，总觉得只能靠护肤品、医美来改善。中医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的面部自带一个天然养颜穴位，不用花钱，随时随地能按，坚持按摩就能紧致轮廓，改善面部衰老状态。一起来了解一下。终究讲究面容靠气血，面部松弛、纹路加重、面部憔悴，大多都是经络不通、气血不足导致的。相比于外在护肤，通过刺激面部穴位、疏通经络、催动气血，是更根本的养颜方式。博洛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治中医师邓君梅。
12: 我们面部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养颜穴位，叫做巨髎穴，定位是很好找的。我们可以正视前方，瞳孔垂直向下延伸，和鼻翼下缘水平相交的这个焦点呢，就是我们这个穴位啊。巨髎穴隶属于我们足阳明胃经，阳明经是人体多气多血的一个经脉，长期的一个点揉按揉这个穴位，我们可以疏通面部的一个经络，补足面颊的气血。
2: 据中医介绍，巨髎穴之所以养颜效果突出，正是因为依托胃经充足气血滋养面部。想要达到理想的紧致、淡纹、提拉效果，关键在于正确的居家按摩手法和频次，规范按揉，才能精准刺激穴位，激活面部循环。邓君梅，
12: 操作方式以指腹按揉、打圈揉按为主，频率呢可以选择顺时针49下、逆时针81下，那么正反方向交替进行按揉，坚持规律刺激巨髎穴，能够依托胃经气血上行来提升苹果肌、淡化法令纹，又能放松鼻唇沟周边的松弛肌肉，改善嘴角下垂、面部显疲态的问题，属于简单易上手、零成本的面部经络养护方法。
13: 尽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0: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14: 90载风云壮阔，
15: 90载山河铭记，
14: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4: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3: 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0: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的录音，评剧名家辛凤霞演唱的经典唱段。1935年5月，云南鹿圈皎平渡，金沙江水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劈开千仞绝壁。红军身后，国民党10万追兵，面前是天险，也是唯一的生路。电影《金沙水》拍中，毛泽东等军委成员在商议渡过金沙江的作战计划。
1: 中央纵队带上五军团，再命令139军团统统转向西北，以最快的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夺取金沙江上的龙街、皎平、洪门、书记4个渡口。对头。

0: 三天，三万余人，身后是数十万追兵，眼前是咆哮的金沙江，渡口在哪里？船在哪里？答案在几位普通船工的抉择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的上半部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下半集，敬请期待。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7: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0: 我市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量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常态化跟踪项目成效，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将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暖到民心。
9: 汪继红到谯冲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10: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10: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盯时序进度，强化统筹调度，推动各项民生实事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目标，同时持续跟踪项目成效，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办公区，不少青年职工活跃在跟单业务、产品研发、财务管理等岗位。刚入职的高校毕业生聂梦雨所学为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后选择回到亳州就业。聂梦雨介绍，此前他也曾考虑外出发展，在了解到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有适配自己专业的岗位后，便选择回乡。企业平台广阔，可对接外贸品牌订单，薪资待遇、食宿保障完善，在家门口就业 既能发挥专业特长，也方便照料家庭。聂梦雨
12: 毕业之后就来了咱们本公司，然后从事这个辅料采购这方面，主要是离家近，薪资待遇还行，像食堂呀宿舍都有。
10: 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位于桥城区大洋镇，是迪卡侬等国内外知名运动品牌的战略合作供应商，年产运动服饰2000余万件。随着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对管理、技术、外贸类青年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企业依托自身产业优势，积极参与城市联合招聘、春风行动以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面向大专、本科应届毕业生开放业务跟单、技术研发、行政人事、储备管理等优质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公司行政经理张秋珍：
13: 我们公司近几年来吸纳了许多高校毕业生，针对这些毕业生分布的岗位有业务岗以及行政岗，公司定期为他们内部培训以及提供外部学习的机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1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持续擦亮就业在身边服务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抓实岗位供给、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帮扶等举措，健全市县乡村四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让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创业。市人社局副局长王艳良：
14: 今年以来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600多场，帮助40000余名求职者达成了就业意向，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了供需对接桥梁。今年以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1万人。
10: 在做好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同时，我市还时刻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在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市民宋孝峰由于工作压力大，颈椎有些不舒服，就前来这治疗。市民宋孝峰：
15: 我最近然后有一段时间脖子不舒服，然后这个腿上然后这个疼你，然后来到咱这个医院，然后看一下咱这个中医门诊，然后他给我扎针灸，扎了有1天2天，然后感觉这个脖子颈椎然后舒服好多。
10: 近年来，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秉承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理念的宗旨，致力于为患者提供精准个性化的中医诊疗服务，覆盖疾病治疗、健康调理与预防保健全周期，擅长运用中医理论诊治内科常见病，如失眠、脾胃病等疼痛类，如颈肩腰腿痛、关节炎等疾病。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医生张国涛：
16: 将传统中医智慧与现在健康需求相结合，为不同年龄段人群守护身心健康平衡，助力实现未病先防、疾病方便、愈后防腐的健康目标。
10: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城乡宜居、扶弱济困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愁盼、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将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账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生办主任郝志辉：
17: 截至8月底，我市民生支出236.6亿元，占我市财政支出的84.6%。30项民生实事中，已有7项提前完成，其余10项正按叙事进度稳步推进。一系列惠民成果正逐步惠及千家万户。
9: 本台消息，10月9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在安徽博瑞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亳州市新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查看人工培育钻石、半导体化切刀片等企业产品，现场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指出，当前超硬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要抢抓机遇，主动对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需求，加强技术攻关，招引专业人才，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来到亳州市建材物流园，汪继红认真听取物流园整体规划介绍，了解钢材仓储区和商铺楼出租情况。他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引进高端加工、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提高园区利用效率，推动园区从传统交易向现代供应链服务转型。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园区安全有序运行。继顺数字化快递分拣中心和盛通达智能化快递分拣中心项目分别由极兔和申通公司投资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汪继红深入施工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快递处理设计能力等情况。他指出，快递物流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桥梁，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用，为我市服务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功率产业园项目由安徽协和城药业饮品有限公司联合广东上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施工进度等情况，要求抢抓施工黄金期，到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更好赋能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0: 本台消息，10月9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23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报告、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建设工作报告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办理情况的报告。郑超指出，要加快市属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聚焦主责主业，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推动资源要素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产业集聚，深化资产盘活利用，把沉睡的资产资源转化为有效收益，严守债务风险底线，稳妥有序化解存量债务。要持续增加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深化与上海儿童医院、浙江肿瘤医院等机构的合作，把专家团队的技术和管理真正留下来，转化为本地学科能力。深化会诊转诊中心建设，着力优化群众就医体验与服务感受。郑超强调，要紧盯群众需求，不断提升农村供水能力和服务水平，统筹资金使用，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供水工程可持续运行，压实监管责任，提升动态监管水平，确保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马丽出席会议，一级巡视员张杰列席会议。
9: 本台消息，一至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0%， 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一至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 高于全省 10.7%。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两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高于全省1%，连续4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0%， 比全省高24%，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工业经济平稳增长，一元企业支撑有力。一至八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30个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 76.7%。产值超亿元企业168家，占规上工业企业数的 20.5%， 增加值占比 82.4%。168家企业增加值增长 7.3%。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9%。民生支出保障有力， 一至八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9.7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72.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6亿元，增长6.2%，增速连续7个月居全省首位。民生支出230.6亿元，增长6.3%，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4.6%。金融信贷稳定增加，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八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547.8亿元，较年初增加305.1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住户存款3536.7亿元，较年初增加203.9亿元，增长8.6%。贷款余额4319.4亿元，较年初增长186.2亿元，增长5.8%。
1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从亳州机场了解到，根据全国民航2026至2027冬春航季航班计划，亳州机场将新增亳州至广州直飞往返航线，预计10月25号正式通航。届时，亳州机场航线增至7条，通达全国12座城市。新航线将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亳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杨浩：
18: 目前合同已经签订了，然后他们也做了这个开航的考察工作，就是开航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
10: 据了解，新航线计划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CZ3315 和 CZ3316， 直飞机型为空客321，计划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航班具体时间为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目前新航线已启动售票，具体航班信息以机场及航司正式公告为准。下一步，亳州机场将依托冬春航季调整契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提升服务水平。
9: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人社部门梳理推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系列扶持政策，包含9项补贴与贷款支持，覆盖求职、就业、见习、创业全流程，实打实减轻毕业生求职创业负担，助力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成功创业。这次发布的政策覆盖高校毕业生从求职、就业到创业的全链条需求，其中一次性就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担保贷款和一次性创业补贴则为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资金支持。桥城区人社局公共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文天哥：
19: 在灵活就业支持方面，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2026年7月起，可按每人每月500元享受职工养老保险补贴、100元职工医疗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9: 见习方面，经认定的见习单位吸纳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参加3至12个月就业见习的，见习人员可获得不低于每人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由见习单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文天哥：
19: 需要提醒的是，部分政策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申请条件，比如一次性创业补贴要在符合条件之日起的12个月内申领，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截止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授予，请大家及时关注，尽早办理。
9: 创业方面，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3年财政50%贴息，毕业2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运营3个月以上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领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也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咨询电话5313-363-5551-126。文天哥：
19: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和企业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等平台提交申请，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具体办理材料。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助高校毕业生稳就业、就好业。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楚亮，男，汉族，1988年12月生，亳州高新区19里村药材个体工商户。2026年8月21号，一2岁女童意外悬挂在距离地面6米高的房屋沿边处，情况紧急。楚亮及时发现险情，就在他伸出双手的时候，女童从高空坠落，楚亮一把将孩子接住，孩子经楚亮身体缓冲后滑落地面。经检查，女童仅轻微脚踝骨裂，无其他严重伤情。楚亮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9: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质量监督人员业务培训暨质量管理工作座谈会上获悉，全市已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今年以来，我市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制定建设实施方案，编制控制要点，建立健全工作组织体系，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建立部门会商、服务协调、点对点交底等工作机制。通过增加设计专篇、图审重点把关、施工验收专项查验等措施，确保品质标准落地。同时，我市强化房屋工程质量全链条监管，全面落实业主开放日制度，开展住宅工程渗漏、开裂等常见问题专项防治，推行质量标准化管理，推广先进施工工艺和管理经验。目前，云起东方、亳州院子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
10: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增6个住房公积金就近办延伸服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缴存人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新增的6个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亳州桥陵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火车站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城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过阳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蒙城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利新支行营业部。营业时间为上午8点至11点30，下午14点30至17点30。目前全市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点已扩增至76个，具体业务范围包含购买商品房提取、偿还住房贷款提取、租房提取、离退休提取、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等业务，以及住房公积金查询。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我市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量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常态化跟踪项目成效，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将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暖到民心。
9: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10: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
9: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这一天，曾子家里传出了猪的叫声。
1: 哎，你还真要杀猪啊？
2: 啊，夫人回来了。你不是答应孩子要杀猪给他吃吗？
1: 哎呀，子细言耳，刚才我要上街，他非得缠着我。我说要是不闹，回来杀猪给他吃。我这是哄孩子呢，你咋就当真了呢？
2: 孩子尚小，焉能细言？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跟父母学的，今天我们骗了他，将来他就会去骗别人。再说了，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以后他还会听你的话吗？诚实做人，言而有信，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说的对。
3: 嗯，有肉吃了。
0: 守信，诚实，中华美德。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

0: 5240-0000-5240-0052-4000-0052-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何应钦调兵遣将，要跟日本人展开长城大决战，这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双方啊都很紧张。这日本人这日子也不好过，怎么说呢？在这大东北遍地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啊，端炮楼、炸碉堡、袭击油库、端宪兵队，弄得这日本鬼子成天是焦头烂额，连觉都睡不着。
5: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918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带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918事变后，中共中央多次号召抗日军民团结起来，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一打击。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抗日工作，中共中央先后派选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去，组织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进行了部署，除了派出100名以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青年到各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抗日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
0: 直打这溥仪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啊，他那日子并不好过，一点都不风光。怎么说呢？他这一言一行都必须听命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的。这个关东军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实行法西斯统治。哎，他们在东北建立宪兵队，那个东条英机就曾任宪兵司令。日本的间谍网是遍及东北，他们为这个伪满政权建立了庞大的军警宪特暴力机构，那么在各地设立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刺探抗日情报，侦破抗日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活动。这个关东军是不断的以治安肃正义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呀，实施什么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同时呢建立了集团部落，就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居住在指定的大村落，切断民众和抗日武装的联系，那么断绝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实行户口调查制度，那是一家犯法几家连坐。在铁路两侧沿线500米以内不准种庄稼，就不许种那什么高粱苞米啊，这就是什么呢？以便镇压抗日武装，万一游击队藏到那

好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哎，要说这故事，咱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叫张甲洲的，是中共党员，在1932年4月呢，由北京到了自己的老家黑龙江白县，干什么呢？奉组织之命来组建游击队。来的时候就带着两颗枪，三名同志。到了家了，父母一看儿子回来了，万分高兴。这个张甲洲就跟父母说了：“我呢，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奉组织之命，回到老家，想建立一支抗日队伍，望爹和娘支持我。”哎呀，老头一听啊，一拍大腿：“孩子，你干对了，我们全家人都支持你。你说吧，怎么干？”这张甲洲啊，在家待了几天，经过缜密的侦查，发现不但自己这村儿，旁边这村儿，市里八村老百姓，这反日情绪极其高涨，只要振臂一呼，立刻就能组建起一支游击队。经过前后的部署，最后想了这么一招，他就跟他父亲说：“我呀，以假结婚的名义，你把大伙都请来，我当场宣传抗日，看有多少人跟我能参加游击队。”老张头非常支持儿子，就撒下请柬去。好家伙，因为毕竟老张家搁这住多少年呢，十里八村一看怎么的，老张头大儿子张甲洲回来了啊，说要结婚，那得去啊。哗，结婚那天呢，来了少说200多号，大伙到了当官啊院子里边，说把这新郎请出来我们看看。张甲洲出来了，说光有新郎还没有新娘呢。张甲洲一挥手，告诉把大门插上，宣传抗日道理啊，啪啪啪啪啪这么一讲，把日本那些暴行说出来，把大江南北黄河两岸的抗日形势跟大伙一讲，老百姓跺足捶胸啊。甲洲说吧，怎么干？我们大伙跟你干，打小日本。当场报名200多人，基本上全参加了。当然了，这里边还得去掉一部分，是吧？老头老太太，那作为抗日的后续力量。那么你看，张甲洲的这个游击队建立起来了，自任队长。经过半个多月的训练，张甲洲一想啊，必须得端掉霸业县的这个日伪组织，把那县城给他端下来，振奋民心呢，得打个漂亮仗。就这样制定了一个攻打巴彦县的计划。这个计划很有意思，张甲洲他们这个村的村长也参加了抗日组织。张甲洲就跟这村长说：“你就说呀，你过生日请客啊，这县里头对付大警局的，你到那儿把韦县长请，让他们请那巴彦宪兵队的队长，把这几个日本鬼子也请到酒楼里去。大伙吃喝的时候，咱就把他拿下，占领巴彦县。”这个村长就见到了巴彦韦县长，这个县长是中国人，原来两个人就认识，大小也是个村干部，来找来了。这县长还挺客气：“哎呦，什么事儿您说吧。”“哎呦，县长啊，我呀60大寿，准备在这个酒楼里操办一下，您看您能不能给个面子？您是一线的父母官呢，啊，一定参加我的这个宴会。我这好吃的，嗨，这么说吧，什么好吃的都上了，特意啊又在哈尔滨请来的厨师。另外，您能不能把咱们宪兵队那几个太君也请来，给我壮壮门风？”“好吧。”看这韦县长还答应了，就跑到了这个宪兵队，跟这个宪兵小队长叫大本就说了：“说咱们不是大东亚共荣圈吗？是吧？中日亲善吗？正好啊，张家坨那村长过大寿，无论如何请太君您赏光到酒楼。”这个小日本有心不去，怕危险，可一想起大东亚共荣圈啊，中日亲善，

0: 好吧，亮义也不敢把我怎么样，就这么着带领几个卫兵，这就来到酒楼。哇，那么酒楼里边大排宴宴，实际张家洲早已经布置好了，上灶的、端菜的、切墩的啊，和面的，那都咱们游击队的队员呢。一声令下，庐山刀咔，别武县长带着几个小日本给摁在当场。这个八爷打了个大胜仗，赶这个日本上边知道了，立刻派大兵来八爷镇压。张甲州呢，及时撤离。那么，就像张甲州这样的游击队呀、啊，使日本脑袋疼的游击队呀、啊，在东北是到处都是啊。
1: 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他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标志着以中共为中心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阶段。东北的老百姓为此倡导：十大联军，十万人，抗日救国一条心，步炮联合出倭寇，铁骑纵横扫妖气，但愿民族获解放，白山黑水庆生平。
0: 压下东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怎么打日本暂且不表，回过头来再说何应钦。他调集了25万人马，大战8万日本精锐之师，打的是山崩地裂，长城大作战打得太悲壮了。长城阻击战最后中国的军队败下阵来，不是说咱们的军队不勇敢，因为啊，国民党的政府始终采取妥协、妥协再妥协。哎呀，没办法，政府软弱无能啊。这长城之战最后，中国的军队死伤20000，歼敌2400多，打得可歌可泣，给日本人个响亮耳光。打得日本心惊肉跳，怎么呢？这个日军独立混成旅，咱们就说这事儿，第14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战的部队，这个部队在日本那都是有名的，能打。在攻打冷口的时候却碰了钉子啊！紧接着呢，他又调转马头攻打喜峰口，他不打喜峰口啊，他就碰一次钉子。打喜峰口的时候，他不是碰钉子，他碰到锤子上了。这里边守喜峰口的是西北虎宋哲元将，这个宋哲元这个部队他的老底子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了，那么西北军一些零散的部队呢就退到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第29军，宋哲元任军长。那么他这个部队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啊。另外宋哲元等人呢具有爱国思想，提出枪口不对内的口号，这个士兵是相当有战斗力，特别是宋哲元部队的士兵见到小日本，哎呀，那牙咬的嘎嘎直响。美中不足的是，这武器不怎么样。这军中啊，这步枪都是汉阳造的步枪，这个毛瑟枪啊，还占1/3，另一部分枪支是从孙殿英那里买来的那土造枪，枪械陈旧，啊。这个补充弹药非常困难，另外全军只有10几门野炮和山炮，重机枪呢也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2挺，步枪上还没刺刀，你这仗怎么打呀？小日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啊，铁甲钢盔，武器先进，但是即便这样，我们的战士发扬了西北军的传统，每个战士都背一把

0: 刀片两块碑。哎呀，这个劲头太猛了，这日军冲上来，这个机枪反射顶不住了，人家卡车呀，站上哗，战壕里跃出来，就跟这个日寇进行肉搏呀。这大刀片嗡嗡嗡刮风声了，把这小日本砍的是变身埋汰，这叫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还不算，打到天黑了，两下霸占。哎呀，把这日本人砍的都砍成半拉脑袋了，伤的伤，亡的亡，回到军营埋锅造饭，这得休息休息啊。他休息啊，宋哲元的大刀队可不能休息。晚上战士们擦拳摸掌，弟兄们，小日本侵我中华，占我河山，不能让他迈进长城一步，无论如何要把他顶到外围。别看咱们武器加不事儿不怎么样，这大刀片让他知道知道怎么样。今天晚上摸进去，连夜往里摸，就把那刀片搁那铃子一缠，为什么怕有月光啊，把这刀上的刀匣反出去，被日军发现，这就摸到日本的军营啊。我中华健儿挥起大刀，中国军队的战士们奋勇杀敌，这顿大刀片可让日寇尝到了苦头啊！就连日本人回去也研究啊，这个是什么的干活？大刀呗，这个刀能切西瓜，还能切我们日本人的脑袋。你看看他见着这刀啊，都哆嗦呀。可是啊，这个大刀打仗啊，它有个弊病，远战不行，所以这个战士们必须得等到鬼子靠近了，展开肉搏。那么这样来讲，伤亡太大了。你想啊，长城大会战，20000多中华健儿倒在血泊之中，他们用鲜血，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想挡住日本鬼子，别踏进了一步。可是，这是战士们的想法，他们万万没想到政府的想法和他们截然不同。正当长城大战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也是由于武器不支，人员伤亡太大，部队的一介老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要重整旗鼓二次再战的话，小日本鬼子绝迈不进来。也就在这关键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罗大爷，看你这么着急，你这是去哪儿啊？
3: 哎，小刘，你不知道啊，我儿子的朋友打电话说我儿子在工地上出事了，要进医院，要我赶紧打10000块钱过去。
2: 啊，大爷，是他的朋友给你打的，您都没有给您儿子打电话核实一下？
3: 没有啊，他朋友说我儿子在医院昏迷不醒。
2: 大爷，您先别着急，这很有可能是诈骗。
3: 什么诈骗？啊，这不可能嘛。
2: 大爷，这种电信诈骗的方式呀，好多地方都出现过，您还是先给儿子打电话再问一下。
0: 罗大爷给儿子打通了电话，核实了儿子根本没有发生事故。
3: 啊，谢谢你啊，小刘，如果没有你的提醒，我肯定把钱都打过去了，那损失就大了。
2: 没事，罗大爷，现在骗子骗人的手段可多了，今后呀，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战火从东北三省引向热火，引向华北地区的时候，南京政府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退让。1933年5月3日，国民政府也决定设立黄埔为首的著名政府整理委员会，专门负责于日本交涉事宜。黄埔到了北平，经何应钦商量后，便派人到长春见关东军副参长冈村宁次，接洽停战事宜。5月18日，日本参谋部下达了指导华北停战要领。5月22日，黄埔在北平同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卫会谈，表示同意日军所提的停战条件。
1: 5月30日啊，这个国民政府呢，派了个代表，叫熊斌，到唐都与这个日本关东军的代表冈村宁次举行会谈。这个熊斌到了唐都，日本的宪兵司令部一看这门口啊，把熊斌吓一跳，怎么的呢？这里边有个笑话，说冈村宁次为了迎接熊斌的到来，给这熊斌一个下马威，特意啊，在这个军队里头挑了8个日本兵，那个头都一边高，啊。可由于那年呢，那个日本人长得都比较矮，这小日本小日本嘛，所以这个冈村宁次挑这几个是越挑越矮，他为了达到一边高越挑越矮，最后挑出8个武大郎来，天雄叠肚在门口那站着。哎呀，熊斌都一皱眉呀，就这模样也能把咱们打败啊，就把我们中国军队给打败喽？哎，政府无能啊，这是政府不抵抗的原因。签字的时候啊，这冈村宁次那个狂啊，啪把这条件往这儿一放，没有你问话的权利，你就在上边打勾画圈，同意的你就打勾，不同意的你就画个圈，咱们再谈。我就给你1个半钟头，盛气凌人。这熊斌呢，把这条件拿过来一看，都皱眉，万般无奈，在31日双方签订唐都停战协议。6月3日，国民党中正会召开临时会议，承认这一卖国协议。这个唐沽停战协议什么样协议啊？我这儿一说出去，你都得跺脚。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临亭口、宁河、芦台所知县以西、以南地区。那么而后呢，撤到那儿不得越过这条线，还不能做什么挑战扰乱之行为，你到那儿线停在那儿就不能再过来了，也不能闹事儿。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实行情况，随时会派飞机呀进行空中侦察。那么在侦查的当中呢，中国方面应该给予保护，并给各种便利。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的时候，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我就不追你了，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第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护由中国方面的警察机关担任之。那么上述警察机关呢，不得利用刺激日本感情的武力团体。这就是这个唐沽协定。这个唐沽协定啊，是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的啊，丧权辱国的协定。首先，这个协定把冀东20多个县规划为特殊区， 这个中国军队呢不能在这里重兵设法，只能以毫无抵抗力的警察负责治安。这说明什么呢？这实际上啊，已使冀东5000平方公里的大片土地脱离了中国主权范围。那么第二，这个协定规定日军自动退回长城线，不再越过长城线进行追击，这实际上就承认了日本对东北四省的占领，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你看我退出长城，那就好像是他们家啊，我不打你了，我回家了。嘿，第三，这个协定是日本取得在长城各口自由进出的权利，使冀东20多个县处于日本控制下，不仅直接威胁到北京、天津和华北各地，这无形当中啊，就为日军打开了一个通道。总之，918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祈求国联出面调解，是处处妥协退让，致使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膨胀。他们占我东北，攻我上海，夺我热河，进一步吞我冀东，这便使中华民族危机是日益深重，灭亡大祸临于头顶。
0: 1936年夏天，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的全国危亡局势，依然竭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10月22日，飞到西安，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宣布剿共计划。蒋介石要他们迅速北上，向陕西红军进攻。
1: 这个张学良啊，在1934年，蒋介石呢，把他召回来了。那时候张学良在国外养病，哎呀，一开始的时候张学良很高兴的，怎么的？让我回去抗日。乐呵回来了，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告诉他，咱们的任务是剿共。把张学良吓一跳，这你没办法呀，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人家那是委员长。另外，蒋介石这剿共的决心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大。那么11月27日，蒋介石呢以领袖的身份到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张学良就在边上。张学良啊，在1934年被蒋介石由外国给调回来了。这一开始张学良非常高兴，哎呦，你看委员长还没忘了我啊，让我回去官复原职，抗日打小日本。可是张学良一见到蒋介石，这个蒋介石就告诉张学良，咱们的首要任务不是打日本，是剿共，消灭共产党。你的任务就是指挥军队剿共。可张学良就问这个蒋介石，大敌当前，日寇的铁蹄已然踏过来了，委员长啊，咱不打日本干嘛要自相残杀呢？汉卿，这你就不懂了，你还年轻啊，小日本几个兵啊那好收拾，况且咱们还指着国联，一旦联合国插手，那日本人呐就不战自退，当务之急就是攘外必先安内，咱们这后方不消停啊，咱们这身后有伙共产党队伍，成天搅得咱们，哎，搅得我连觉都睡不着，所以呀，咱必须得剿共。可任凭张学良怎么说，说不动蒋介石，那胳膊拧不过大腿呀，人家是委员长啊。所以啊，这张学良拐着弯儿，哎，找个机会就劝蒋抗日。可蒋介石一开始还和颜悦色的，后来呀是越来越烦。 就这次到这个军官训练团来训话，这蒋介石看了一眼张学良，那意思你不明白，必须先剿共后抗日。他正正话筒，蒋介石就开始说上了：我们最近的敌人呢，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呢，危害尚远。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变，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要给予制裁。这张学良在边上听着，心里这个恨呐、现在全国呼声一片，要求你抗日，你去剿共啊，不得民心呐、那么那个蒋介石啊，为了给大西北剿共做准备，蒋介石又到了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他准备使出杀手锏，第六次剿共，这回啊可下了大命，调集军队30万。他一想，我这30万军队，对你付你那点人还不好对付吗？那么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的愤慨。正巧蒋介石在洛阳的时候啊，过生日办大寿，来了好多高官，张学良也来了，趁了给他过生日之机，把这蒋介石请到一单间。委员长啊，全国现在一致要求抗日啊，您呢一定要释放那些爱国人士，领导抗日救亡。蒋介石这回可彻底不高兴，干嘛呀你啊，汉卿啊，我生日你都不让我过消停啊，今天是我祝寿啊，大寿的日子，你在这儿还跟我说抗日，我最反对就是抗日。我跟你说汉卿，不行，你现在就是刀摁到我脖子上，也要先剿共后抗日。蒋介石都急了，那么即便这样，这个张学良还是耐心地劝蒋介石抗日。转眼到了12月4日，这个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剿共部署后，再度飞回西安。他在临潼华清池上设了一个剿共临时行辕，那么就在这个行辕里召见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师以上的将领谈话。什么叫谈话呀？就是训话。这张学良也在这儿，杨虎城也在这儿。这次剿共就是你们东北军和西北军，一定要彻底剿共，如果反对剿共，就要严加处置。另外蒋介石也看出张学良和杨虎城不愿意啊，开会的时候张学良低着脑袋，杨虎城把脸往边上一背，不给他好脸色。哎呀，蒋介石一想，不行，我让你们俩去剿共去，就您俩这模样能去剿共去吗？还不得投共去啊。不愿意去。他把这张学良和杨虎城叫到一单间，汉卿啊，虎城啊，我看出来了，你们是不想剿共啊。既然不想剿共，那么我给你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服从剿共的命令，那就去抓共产党。如果你们不愿意去，你们就把部队调到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去剿共，把这个东北军西北军啊调到安徽，你们上那地方待着去。那么这两个方案呢，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无法接受的。我们上安徽干嘛去？你要把我们调出去抗日去还行。这张学良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 跟蒋介石说了一大套，可蒋介石是拍桌子而走。12月7日，这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坐屋里不上，怎么办？这马上大兵就要出发了，不行，我要破釜沉舟，我进行哭谏，我流着泪跟你说，我要把你感动了，让你停止内战，前去抗日。可这哭谏呢，他这哭了，蒋介石那怒了，张学良的眼泪哗哗下。每天咱们死多少人，多少老百姓遭殃，我忍了，你就忍心看吗？蒋介石勃然大怒，用手点指张学良：“你年轻无知啊，啊，你受了共产党的迷惑。”这两个人吵起来了，争论了3个多钟头，最后蒋介石告诉张学良：“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任凭张学良怎么说，蒋介石这脑袋就在那儿挺着，剿共。张学良一看完了，蒋介石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回到军营里，见到杨虎城，怎么办？杨虎城看了张学良，您说怎么办吧？我跟着。张学良围地绕了一圈，虎城啊，实在不行，兵谏。哎呦，这句话呀可把杨虎城吓坏了。因为张学良怎么想的呢？我哭谏不行，我流泪不行，那只能铤而走险，进行兵谏，我逼蒋抗日，只有这样是最后一途。
0: 1936年上半年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转折时期，他开始了由绥蒋剿共到严共抗日的转变。首先，张学良是一位爱国将领，他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与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的仇恨。918事变，他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沦陷，遭到国人的责骂，广的东北军背井离乡，颠沛流离，根本不愿意打内战，一心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他们这种强烈的爱国思想情绪深深的影响和感染了张学良。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拦在大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尊，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

0: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妈妈，我想出去玩。
2: 不行，星期一你要学语文练写作，星期二你要学数理化成为小爱因斯坦，星期三你要学钢琴做个音乐家，星期四你要学英语与国际接轨，星期五你要学舞蹈练形体，星期六你要学美术培养艺术修养，星期七你要学口才可以增强自信心，学武术可以强身健体。
1: 妈妈，星期八我可以去玩了吗？
3: 我面粉可不是好惹的，我一点就爆。
4: 妈，别惹面粉，他会冒事儿。
5: 你看他们的阴谋是炸掉工厂，这么多面粉。
6: 唉，现在的剧情也太离谱了吧。
7: 离谱？你不知道面粉会引起爆炸吗？
6: 粉尘爆炸？
7: 是的，面粉属于可燃性粉尘，当空气中的粉尘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形成爆炸混合物，遇到一丁点明火都会迅速燃烧甚至爆炸。
6: 啊，可是每家的厨房都有面粉啊，那岂不是很危险？
7: 所以啊，倒撒面粉得避开明火，更不能让孩子在厨房里抛撒面粉玩。
8: 警惕粉尘爆炸，

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乔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乔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乔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乔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居家提个苹果干粮。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我市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量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常态化跟踪项目成效，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将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暖到民心。
3: 汪继红到谯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4: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3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专栏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紧盯时序进度，强化统筹调度，推动各项民生实事保质保量完成年度目标，同时持续跟踪项目成效，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在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办公区，不少青年职工活跃在跟单业务、产品研发、财务管理等岗位。刚入职的高校毕业生聂梦雨，所学为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后选择回到亳州就业。聂梦雨介绍，此前他也曾考虑外出发展，在了解到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有适配自己专业的岗位后，便选择回乡。企业平台广阔，可对接外贸品牌订单，薪资待遇、食宿保障完善，在家门口就业，既能发挥专业特长，也方便照料家庭。聂梦雨
6: 毕业之后就来了咱们本公司，然后从事这个辅料采购这方面，主要是离家近，薪资待遇也还行，像食堂呀、宿舍都有。
4: 安徽新博华阳服饰有限公司位于谯城区大洋镇，是迪卡侬等国内外知名运动品牌的战略合作供应商，年产运动服饰2000余万件。随着企业规模持续壮大，对管理、技术、外贸类青年人才需求不断增加。企业依托自身产业优势，积极参与城市联合招聘、春风行动以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面向大专本科应届毕业生开放业务跟单、技术研发、行政人事、储备管理等优质岗位，为返乡大学生搭建广阔的职业发展平台。公司行政经理张秋珍：
7: 我们公司近几年来吸纳了许多高校毕业生，针对这些毕业生分布的岗位有业务岗以及行政岗，公司定期为他们内部培训以及提供外部学习的机会，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市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持续擦亮就业在身边服务品牌，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抓实岗位供给、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兜底帮扶等举措，健全市县乡村四级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让更多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就地创业。市人社局副局长王艳良：
8: 今年以来累计举办各类招聘活动600多场，帮助40000余名求职者达成了就业意向，为广大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搭建了供需对接桥梁。今年以来，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1万人。
4: 在做好群众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同时，我市还时刻为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在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市民宋孝峰由于工作压力大，颈椎有些不舒服，就前来这治疗。市民宋孝峰：
9: 我最近然后有一段时间脖子不舒服，然后这个腿上然后这个疼呢，然后来到咱这个医院，然后看一下咱这个中医门诊，然后他给我打针灸， 长了有一天两天，然后感觉这个脖子颈椎然后舒服好多。
4: 近年来，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秉承传承中医精髓，融合现代理念的宗旨，致力于为患者提供精准个性化的中医诊疗服务，覆盖疾病治疗、健康调理与预防保健全周期，擅长运用中医理论诊治内科常见病如失眠、脾胃病等，疼痛类如颈肩腰腿痛、关节炎等疾病。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医生张国涛
10: 将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健康需求相结合，为不同年龄段人群守护身心健康平衡，助力实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腐的健康目标。
4: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就业增收、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城乡宜居、扶弱济困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2026年30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将一份份民生清单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账单，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民生办主任郝志辉：
11: 截至八月底，我市民生支出236.6亿元，占我市财政支出的84.6%。30项民生实事中，已有7项提前完成，其余10项正按叙事进度稳步推进。一系列惠民成果正逐步惠及千家万户。
3: 本台消息，10月9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在安徽博瑞特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亳州市新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汪继红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查看人工培育钻石、半导体化切刀片等企业产品，现场协调解决企业诉求。他指出，当前超硬材料市场需求旺盛，企业要抢抓机遇，主动对接电子信息、新能源等领域需求，加强技术攻关，招引专业人才，丰富应用场景，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来到亳州市建材物流园，汪继红认真听取物流园整体规划介绍，了解钢材仓储区和商铺楼出租情况。他指出，要坚持规划引领，紧跟市场需求变化，积极引进高端加工、智慧物流等新业态，提高园区利用效率，推动园区从传统交易向现代供应链服务转型。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隐患排查治理，确保园区安全有序运行。继顺数字化快递分拣中心和盛通达智能化快递分拣中心项目分别由极兔和申通公司投资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汪继红深入施工现场，了解项目规划布局、快递处理设计能力等情况。他指出，快递物流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桥梁，属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用，为我市服务业提质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功旅产业园项目由安徽协和城药业饮品有限公司联合广东尚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施工进度等情况，要求抢抓施工黄金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更好赋能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副市长戴琳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4: 本台消息，10月9号上午，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123次主任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属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报告、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建设工作报告审议意见问题清单办理情况的报告。郑超指出，要加快市属国有企业市场化转型，增强内生发展动力，聚焦主责主业，明确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推动资源要素向主业集中，向优势产业集聚，深化资产盘活利用，把沉睡的资产资源转化为有效收益，严守债务风险底线，稳妥有序化解存量债务。要持续增加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深化与上海儿童医院、浙江肿瘤医院等机构的合作， 把专家团队的技术和管理真正留下来，转化为本地学科能力，深化会诊转诊中心建设，着力优化群众就医体验与服务感受。郑超强调，要紧盯群众需求，不断提升农村供水能力和服务水平，统筹资金使用，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供水工程可持续运行，压实监管责任，提升动态监管水平，确保农村群众饮水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丽、马丽出席会议，一级巡视员张杰列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一至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0%， 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总体稳中向好。一至八月，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势稳健，其中线上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6.8%， 高于全省 10.7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稳居全省前两位。规上工业企业营收利润率 6.3%， 高于全省一个百分点，连续四个月居全省第二位。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16.0%， 比全省高24个百分点，居全省第一位。今年以来，增速稳居全省前三位。工业经济平稳增长，一元企业支撑有力。一至八月，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30个大类行业中，23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增长面 76.7%。产值超亿元企业168家，占规上工业企业数的 20.5%， 增加值占比 82.4%， 168家企业增加值增长 7.3%， 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9 个百分点。民生支出保障有力，一至八月，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19.7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72.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6亿元，增长 6.2%， 增速连续七个月居全省首位。民生支出 230.6 亿元，增长 6.3%，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84.6%。金融信贷稳定增加，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增强。八月末，全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547.8亿元，较年初增加305.1亿元，同比增长 8.1%。其中，住户存款3536.7亿元，较年初增加203.9亿元，增长 8.6%。贷款余额4319.4亿元，较年初增长186.2亿元，增长 5.8%。
4: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从亳州机场了解到，根据全国民航2026至2027冬春航季航班计划，亳州机场将新增亳州至广州直飞往返航线，预计10月25号正式通航。届时，亳州机场航线增至7条，通达全国12座城市。新航线将进一步织密皖北立体航空交通网络，搭建亳州连通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便捷通道，赋能区域经贸文旅深度交流。亳州机场管理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负责人杨浩：
12: 目前合同已经签订了，然后他们也做了这个开航的考察工作，就是开航前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
4: 据了解，新航线计划由中国南方航空直飞，航班号为 CZ3315 和 CZ3316， 直飞机型为空客321，计划班期为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航班具体时间为广州白云机场计划18:15起飞，20:30抵达亳州机场，亳州机场计划21:20起飞，23:50抵达广州白云机场。目前新航线已启动售票，具体航班信息以机场及航司正式公告为准。下一步，亳州机场将依托冬春航季调整契机，持续优化航线布局，提升服务水平。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人社部门梳理推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系列扶持政策，包含九项补贴与贷款支持，覆盖求职、就业、见习、创业全流程，实打实减轻毕业生求职创业负担，助力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成功创业。 这次发布的政策覆盖高校毕业生从求职、就业到创业的全链条需求，其中一次性就业补贴、灵活就业社保补贴、鼓励毕业生多渠道就业、创业担保贷款和一次性创业补贴则为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提供资金支持。桥城区人社局公共人才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文天哥，
13: 在灵活就业支持方面，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以个人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2026年7月起可按每人每月500元享受职工养老保险补贴、100元职工医疗保险补贴，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4个月。
3: 见习方面，经认定的见习单位吸纳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周岁失业青年参加3至12个月就业见习的，见习人员可获得不低于每人每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由见习单位为其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文天哥，
13: 需要提醒的是，部分政策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和申请条件，比如一次性创业补贴要在符合条件之日起的12个月内申领，重点行业领域社保补贴申请截止2026年12月31日，逾期将不再授予，请大家及时关注，尽早办理。
3: 创业方面，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可申请最高5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享受三年财政50%贴息，毕业两年内首次创办小微企业，正常运营三个月以上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可申领5000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小微企业招用毕业年度和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的，也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咨询电话5313-363-5551126。文天哥，
13: 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和企业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安徽政务服务网、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等平台提交申请，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了解具体办理材料。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政策落实，帮助高校毕业生稳就业、就好业。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楚亮，男，汉族，1988年12月生，亳州高新区十九里村药材个体工商户。2026年8月21号，一两岁女童意外悬挂在距离地面6米高的房屋沿边处，情况紧急。楚亮及时发现险情，就在他伸出双手的时候，女童从高空坠落，楚亮一把将孩子接住，孩子经楚亮身体缓冲后滑落地面。经检查，女童仅轻微脚踝骨裂，无其他严重伤情。楚亮抢险救人行为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3: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质量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及质量管理工作座谈会上获悉，全市已有九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今年以来，我市系统推进好房子建设，聚焦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制定建设实施方案，编制控制要点，建立健全工作组织体系，明确各部门监管职责，建立部门会商、服务协调、点对点、交底等工作机制。通过增加设计专篇、图审重点把关、施工验收专项查验等措施，确保品质标准落地。同时，我市强化房屋工程质量全链条监管，全面落实业主开放日制度，开展住宅工程渗漏、开裂等常见问题专项防治，推行质量标准化管理，推广先进施工工艺和管理经验。目前，云起东方、亳州院子等九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
4: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增六个住房公积金就近办延伸服务网点，进一步方便缴存人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新增的六个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亳州桥陵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火车站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亳州城建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贵阳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蒙城支行营业部、中国工商银行立新支行营业部，营业时间为上午八点至十一点三十，下午十四点三十至十七点三十。目前全市住房公积金便民服务点已扩增至76个，具体业务范围包含购买商品房提取、偿还住房贷款提取、租房提取、离退休提取、装修自住住房提取公积金等业务，以及住房公积金查询。
3: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我市紧盯年度目标，高质量推进民生实事项目，常态化跟踪项目成效，快速响应群众诉求，将民生工程落到实处，暖到民心。
3: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工作。
4: 中央政法委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市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楚亮光荣上榜。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

0: 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强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双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1: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3: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头物质，大些时候该接得来转得开，一起

0: 年。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2: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2: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2: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8: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9: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面，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7: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0: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7: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8: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7: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7: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6: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

0: 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6度降温，局地降温8-12度，并伴有4-5级风，阵风6-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

0: 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49%。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 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9月初二。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平安安徽建设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1: 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举行，李乐成出席，王东伟致辞，单向前参加；
0: 喜迎省党代会专题报道，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
1: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
0: 安徽各地聚焦养老机构发展堵点，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10月10号下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服务国家战略为重大使命，引导全省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安徽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把平安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锚定四个更加目标，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开创平安安徽建设新局面。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平安安徽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好平安建设第一责任人责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主管部门责任、政法机关责任，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以更高水平平安安徽建设保障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10月10号上午，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活动在合肥举行，省委书记李乐成出席，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致辞，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舒歌群主持。活动前，李乐成调研了我省数学与基础物理领域有关研究情况，听取前沿科技突破、人才队伍建设等介绍。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牵引作用，引育更多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保持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统筹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工程技术研发，加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提升前沿领域原始创新能力，巩固拓展并跑领跑优势，助力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完善前沿科技成果沿途下蛋机制，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努力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王东伟在致辞中表示，安徽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优势，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联动，倾力支持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等各类科研机构发展，着力营造有利于基础研究的创新生态，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希望各位院士专家发挥自身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安徽，牵引带动更多前沿思想在安徽交流碰撞，更多顶尖成果在安徽落地转化，更多优秀团队在安徽扎根发展，共同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活动上，杨振宁先生夫人汪帆、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段文辉、常静、潘建伟分别致辞，李乐成、王东伟等共同为杨振宁数学与基础物理研究所揭牌，有关院士专家、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50余人参加活动。
0: 喜迎省党代会。省第11次党代会以来，安徽全面推进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持续调整优化路网结构，改善农村地区交通条件，提升路网通达能力，以畅通的交通网络深度服务乡村振兴，提升民生福祉。请听报道。
2: 在巢湖市伞兵镇的伞牛路上，标志标线清晰醒目，蜿蜒盘绕在层峦叠翠的群山之间，就在去年还是路面破损、边坡落石不断的繁新路，如今已经完成了全面修复，正式换新通车。这条全长 6.3 公里的盘山公路是连接巢湖与无为的重要交通纽带，也是当地山区群众出行的必经之路。由于建设时间较长，近年来路面并损坏严重，沿线12处高风险边坡存在落石安全隐患。去年，巢湖市将这段路纳入提升改造范围，在修补路面破损的基础上，整体加铺沥青面层，并对12处高风险边坡清理危石，加装主动防护网和混凝土挡墙，筑牢安全防线。今年4月，焕然一新的伞牛路正式通车。路好了，沿线村民的日子也跟着活了起来。巢湖市伞兵镇后洞村村民董训仓：
3: 贴车来是日往人也增加了大概10%，比我们这个学建还节的农家乐也得了不少收入。
2: 今年巢湖市计划投资约7000万元，用于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和养护工程，其中联网路2条，农村公路养护工程共96条，进一步补齐路网短板，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安全水平。巢湖市交通运输局总工程师王听：
4: 以打通断头路、畅通循环路、知名

0: 群众心坎上，让每一条农村公路都成为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
1: 今年全省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1500公里，实施农村公路次插路段整治2000公里，农村公路微桥改造140座。眼下全省各地四好农村路建设正加快推进，一个个项目正从规划图变为施工图。在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戴家河至杜家冲段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最后一层沥青铺设作业。该路段全长 3.65 公里，由原有水泥路面升级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通行舒适度和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将彻底改善片区道路交通条件。六安市霍山县黑石渡镇交通办副主任周建明：
2: 我们会依托这条路，把沿线的生态资源还有特色产业串珠沉淀，以这条路网新产业，以产业带动老百姓致富。
1: 十四五以来，安徽省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约20000公里，完成养护工程超50000公里，全省农村公路总里程达21.1万公里，居全国第六。今年一至八月，全省累计开工建设农村公路约2102公里，开工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7730公里，微桥改造202座，分别完工1111公里、4637公里、107座。一条条四好农村路正串起青山绿水，打通城乡壁垒，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交通动能。
3: 安徽深挖山林生态潜力，大力发展林业碳汇，推动林业碳汇资源从生态存量变为经济增量，让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绘就生态保护与富民心灵共生共荣的安徽画卷。请听报道。
4: 前不久，六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向上海黎峰保安集团出让526.32吨减碳排量，成交额50000元，标志着六安市首单林业碳票跨省交易签约，皖北平原林场的碳汇资源成功对接上海市场。六安市霍邱县西山林场党支部书记刘同云：
5: 所有交易收益全部用于森林复育、病虫害防治、林区管护，形成护林整碳、卖碳整收的良性循环，真正做到不砍树也能点碳成金。
4: 过去西山林场主要依靠林木采伐获得收益，林场守着大片山林，生态价值却难以体现。2022年，西山林场入选全国首批森林碳汇试点林场，探索科学种树、抚育山林，让树木吸收更多二氧化碳，同时打通森林碳汇市场化转化路径，把山林的固碳能力转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资产。依托试点契机，当地还不断探索碳票加长三角跨省交易等多元场景，实现不砍树能致富、护好林多储碳的可持续发展闭环。六安市霍邱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何世宝：
6: 本次西山林场升级林业碳票销往上海，打通了皖北平原碳汇对接长三角市场的通道，我们将持续丰富林业碳票应用场景，不断扩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
4: 碳票交易是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路径，安徽的探索不止于此。以碳中和为目标，各地聚力打造零碳工厂、零碳产业园区，推动林业碳汇价值在各个实践场景中实现充分释放、循环利用。在位于池州市的这家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毛竹经过精深加工，变成了一只只造型规整的竹吸管。每年21只的产量，可减少使用6000吨塑料，减排3.6万吨二氧化碳。今年5月，这家公司以每吨100元的价格认购石台县国有林场260吨碳票，叠加企业自身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实现100%全口径净零排放，建成了全国首个林业碳票抵消型市级零碳工厂。安徽红叶集团副总经理杨德镇：
7: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零碳、低碳这个绿色生产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是出口的，所以我们也是说，让国外更多的客户和消费群体看到我们中国生产的这个竹制品是低碳的，甚至零碳的。
4: 从闲置山林到可交易

0: 旱库，山林资源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截至目前，安徽现有森林蓄积量达 2.7 亿立方米，省级林业碳票减排量达 38.5 万吨，已完成25笔交易，绿色金融授信达2100万元，同时构建了碳票加司法、碳票加零碳景区等多元应用场景。林业碳票正成为安徽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筑牢长三角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支撑。安徽省林业局碳汇技术小组负责人易瑞：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碳票机制，丰富跨省交易场景，持续做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文章，守护好绿水青山，为长三角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贡献安徽林业力量。
2: 随着社会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产业正从有向优不断升级。今年以来，安徽积极创新帮扶机制，畅通资金渠道，助力银发产业稳健长效发展。请听报道。
3: 在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九旬老人刘素英的晚年生活充实又惬意，每日做操锻炼，绿光疗愈，有温度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吸引了60多位老人在这里乐享晚年。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入住老人刘素英：
4: 走过河，护工与护理绿化，做操，看电视。
3: 然而，养老服务提质升级的背后并非一帆风顺。年初，这家机构计划更新康养设备，升级服务配套，却因缺少资金，升级计划一度搁置。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5: 我们当时这个困境啊，也没有就是房产抵押呀，也没有这个事务抵押，就是抵押这一块是做不了的。
3: 养老产业从有向优升级离不开资金支持，一批像候鸟湾这样的养老机构由于轻资产特征，让银行对养老项目想贷又不敢贷。转机来自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搭建的多部门联动机制，全省建立并动态更新养老产业重点项目库，摸排收集养老企业融资需求后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阜阳候鸟湾医养中心成功入选融资清单。阜南农商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超：
6: 总结就是一句话，就是不看房产证，看这个床位，看这个入住率，我们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估算养老机构后续的这个收益，精准的去给予授信。
3: 阜阳市阜南县候鸟湾城北医养护理院院长刘俊：
5: 这100万到账了以后，其实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的这些问题。我们设置了60张床位，运行到现在已经实际入住率已经超过100%了。
3: 如果说名单机制破解了小型养老机构无抵押融资难的困境，那么另一重创新则用长周期的金融服务解决了大型康养项目重投入慢回报的天然矛盾。坐落于合肥市巢湖之滨的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融合了田园、康养、文旅与中医药特色，为老年人提供高品质的照料康养服务。滨湖雅园康养项目入住老人朱西芳：
7: 我觉得这种酒店式的养老蛮好的，在我们的那个固有的想法里，想到养老院的时候都觉得不是腿不好啊，就是胳膊不好啊，但是这里我们基本上都是精神很饱满，觉得在这里生活的很有意义。
3: 这个康养项目建筑面积6.8万平方米，总投资达数亿元，短期信贷无法适配项目建设运营节奏。对此，农业银行合肥分行量身定制金融方案，投放超亿元专项贷款，授信期限长达20年，平缓的还款节奏完美匹配养老项目运营规律，保障项目顺利落地投用。滨湖雅园康养项目运营总监张燕：
8: 这种高投入慢回本的产业模式也在建设初期面临了一定的困难，银行经过调研为我们制定了个性化的金融扶持政策，帮助我们的项目按期落地。
3: 一起一策破难题，安徽创新机制对接养老机构发展需求，打通养老服务升级的资金堵点。截至今年7月末，全省已推送重点养老融资项目超100个，完成56家养老机构对接。目前全省拥有养老机构2600多家，养老床位超28万张，持续为老年人提供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9: 金秋时节，秋收大忙，眼下安徽南北各地粮食作物次第成熟，机械化抢收高效推进。与此同时，特色重养职业迎来产销旺季，螃蟹、芡实等特色农产品喜获丰收，热销走俏，多元化丰收图景绘就乡村振兴，喜人心貌。安徽台综合报道。
2: 眼下皖北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在宿州市萧县圣泉镇的连片玉米田，收割机穿梭收割脱粒接杆还田同步完成。农户胡辉：
10: 今年承包350亩地种玉米，选用的是高产抗病品种，加上前期农技人员全程指导，不仅产量上去了，收割的巡航呢也降下来了，亩产量能达到1500斤左右。
2: 亳州各地错峰开展机械化抢收，有序推进秋收秋种，接杆还田同步进行，保障秋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郭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戚从清：
11: 我们根据天气变化和地块作物成熟情况，指导农户强打农事，实施科学收获，同时落实技术减损、科学晾晒、规范出粮等关键举措，确保秋粮收得快、出得稳、品质好。
2: 这两天，安庆、池州、铜陵等地的中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当地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分区分类推进机械化秋收作业。池州市贵池区种粮大户曹碧峰：
12: 趁着这几天那个晴好天气，就是争取在二天之内基本上把它结束掉，然后就是边收边烘干。
2: 安庆市太湖县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于振宙：
13: 通过推广全程机械化收割、科学化晾晒、标准化烘干，既提升了秋收效率，又保障了稻谷品质。
2: 铜陵市郊区农业农村局城阳湖农技站站长周学斌：
14: 我们坚持服务下沉田价一线，通过信息精准推送、农机动态调度、应急队伍备勤，全力保障秋收进度。
2: 在粮食作物喜获丰收的同时，特色种植养殖迎来丰收季。在蚌埠市、五河县、马鞍山市、当涂县，县农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捕捞时节。青贝、白肚、高肥、黄满的螃蟹正通过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马鞍山市当涂县县农徐春牛：
15: 今年螃蟹养得特别好，母蟹大的能到6两，公蟹大的能到8两，母均产量预计能达到300斤以上。
2: 蚌埠市五河县县农朱凡堂：
16: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2: 眼下卢安市霍丘县万亩绿色优质芡实塘迎来丰收季，种植户正抢抓农时采收。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芡实果的销量比之前翻了一倍之多。小鹿芡实基地合作社经理张杰：
17: 芡实平均一亩地毛利能达到4000块钱左右，今年十一黄金周价格市场行情比往年要好，总体还是不错的，感觉很开心。
2: 目前霍丘县芡实种植面积达到3万多亩，产值上亿元。小小鸡头米带动全县20000多人从事采收、剥壳、烘干、包装等相关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文化中国行专题报道：
18: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扎根淮畔乡土，传承百年文脉。近年来，颍上县坚持守正创新，通过市场化赋能、体系化传习、常态化培育，让传统非遗焕发时代生机。请听报道。
19: 日前，颍上县40多支花鼓灯队伍、500多名民间艺人齐聚颍河河滩，同台展演，以舞会友，重现传统底灯民俗盛况。92岁的非遗老艺人谢光帝、6岁的最小传承人张诗雨，一老一小薪火同舞，成为现场最动人的传承图景。张诗雨：
20: 我想把这份来自淮河畔的美好记忆传承下去，让花鼓灯的舞步跳得更远。
19: 根植于颍河两岸的花鼓灯是淮河烟火孕育的特色民俗艺术，承载着百姓庆丰收、贺盛世的美好期许。2006年，花鼓灯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最鼎盛的时候，颍上县花鼓灯班就多达100多个。但近年来，受多元文化冲击，民间灯班减少，从业人员流失，传承发展一度陷入瓶颈。阜阳市颍上县文化馆馆长段小旭：
21: 有一段时间从事专业的人特别少，有些人都甚至都改行。
19: 为破解传承难题，盘活非遗资源，颍上县创新保护发展模式。2015年，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县花鼓灯艺术团有限公司并入安徽管子文化旅游集团，借助颍上管子文化的 IP 效应和景区的人流优势，花鼓灯找到了新的演出舞台。 在企业赋能、市场造血的同时，颍上县还开辟了一条常态化传承技艺的新路径。阜阳市颍上县文旅体局副局长杨静。
1: 我们在这个陕城乡子目前共建了有4所川西所，在各个村有我们这些传承基地，对这个民间老艺人我们采取强制性的保护。
19: 在这样的机制保障下，像张诗雨这样的花鼓灯爱好者都能跟着花鼓灯代表性传承人进行系统性学习，接受更多专业的指导。阜阳市颍上县花鼓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玉华。
4: 我的任务重大，我也收了有30多个歌程进行传授，要给他发扬光大，继承下去。
19: 扎根乡土，与时俱进。如今的颍上花鼓灯这门历经百年的非遗艺术，正以生生不息的活力在新时代绽放别样风采。
22: 榜样，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数学老师陈诚，从教26年来深耕数学与体育双阵地，以匠心教书，以爱心育人，诠释新时代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23: 在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陈诚正带领学校手球队进行赛前训练。10多年前，陈诚在岭山湖镇中心小学担任数学老师期间，学校急缺一名手球教练员，陈诚主动请缨。没有接触过手球运动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向其他教练员学习打磨赛场技术动作。2019年，陈诚被调入滨河实验学校任教，第二年成为校手球队的主教练。陈诚：
24: 数学教学让孩子们学会理性思考、严谨做事，手球运动则教会孩子们顽强拼搏、团结担当，让孩子们在运动中强身健体、磨练意志。
23: 2年前，一名学生爱玩手机游戏，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陈诚了解了他的特长后带他加入校手球队。经过1年的训练，他不仅爱上了手球体育运动，学习也有了自觉性。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董牧驰：
25: 现在真的很开心，自从加入手球队，日复一日的训练教会了我坚持和自律。在陈老师的引导下，我慢慢学会了合理分配时间，懂得了凡事都要全力以赴。
23: 在陈诚和同事们的悉心培育下，学校手球队获得全国冠军1次、全国亚军1次、安徽省冠军2次。在同事眼里，陈诚常年带着2样标配，一支从不离身的哨子和一支批改作业的红笔。在数学教学上，他也一丝不苟。为了让数学一懂一学，陈诚创新打造分层教学模式，用生活化语言把枯燥的数理公式、抽象的逻辑思维融入生活场景。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学生胡子诺：
26: 陈老师上数学课特别好玩，难懂的知识他都会用简单的话讲给我们听。我碰到不会的题目去问他，他一遍又一遍耐心地讲，直到我听懂为止。
23: 作为数学教研组长，陈诚主动牵头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展示、教学研讨、师徒结对等教研活动，优化学校数学学科教学体系，梳理重点难点教学方案，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明光市滨河实验学校小学教师任文：
27: 记得我刚上公开课时，站在讲台上是手足无措的，是他带着教研组成员一遍一遍地陪我打磨课程，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23: 三尺讲台欲桃李，一方赛场立初心。陈诚先后获评安徽省模范教师、安徽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陈诚：
24: 教书是初心，育人是使命，希望通过课堂和赛场两个阵地，培育学生健全的人格、坚韧的品质，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全面发展。
18: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28: 听众朋友，
29: 农民朋友，
28: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
31: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0: 眼下咱们市里的药局迎来了丰收采摘季， 田地里遍地都是雪白的小菊花，清香扑鼻，满眼都是秋日的好景致。这一片片盛放的菊花不仅装点了秋天，也让广大药农迎来了增收的好时节。
3: 留着辣的时候都装上酒。
5: 这你看，你看。
30: 在乔城区乔东镇岩窑村的菊花种植田里，农户们都在用新式工具采摘菊花，效率比以前高了不少。只见一辆三轮车的两侧各固定了一个像大梳子一样的采菊神器，大家把刚从地里割下来的菊花植株往上面轻轻一拉一扯，伴随着丝丝的清脆响声，一朵朵雪白的药菊就纷纷脱落，掉进了三轮车车厢里。村民王永玉和妻子配合默契，手法熟练，忙碌的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夫妻俩爽朗的笑声，满满都是丰收的幸福感。岩窑村药农王永玉：
5: 三万五一公斤三万五，这干的让卖二八三十，让炕杆让回家搁炕炕炉子炕。
6: 一亩地多少斤呢？
5: 一亩地好的好菊花一亩地一吨多，像这样来得占了八百斤呢，都像我这菊花八百公斤好，这是八百公斤，要真是不买一辆三万块钱，你三八都成2000多块了。
30: 王永玉告诉记者，今年本地菊花的市场价格很可观，让药农的收入有了保障，而且售卖也特别省心，根本不用自己跑腿送货，收购商直接上门收货到田间地头，省去了所有麻烦。王永玉：
5: 那到12点钟，我妈这路上都停几辆车，这南门路上路都该路西的，停几辆车来，这啥少？
6: 不担心，这个卖不。
5: 这都真的好卖，都真的好卖。你也不要买那喇嘛，一会儿这油路上嘛，一会儿都来那了。
30: 咱们亳州是华佗故里种植菊花、白芍这类中药材的历史由来已久，中药材种植也大多集中在乔城区。村民李文科家里的九亩田地全部都种上了各类中药材，是实打实的药材种植户。李文科：
7: 这我家里就是有主种的都是白芍，就是菊花。他要如果光种这一个菊花，蒙俺的叶子腐了，你理不下来也不行，对吧？这呢，里头这那爹又有这个管理的，从爷爷那一辈儿都看着，从我记事儿到爷爷那一辈儿都是种这药，种其中都是这白芍，菊花，再一个都是有牡丹啊，白术这些药材，反正基本上都种。
30: 最近这些年，咱们是全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市中药材种植总面积已经突破130万亩，其中菊花种植面积就有约10万亩，品种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北京菊、小香菊、金丝黄菊等多个品种，还有咱们亳州四大名药之一的地道亳菊。每年中秋节前后，本地菊花采摘工作就正式开启，一直持续到霜降时节。秋日的田间地头，农户们忙着采摘菊花的忙碌画面，也成了亳州秋日最独特最动人的一道乡村风景线。
8: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1: 在利辛县孙集镇有一片千亩桃园，靠着规模化种植、错峰售卖的好模式，彻底打通了桃子的销路。这里的桃子品质好，吸引了全国各地不少客商上门收购，还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上班赚钱。小小的桃子实实在在成了带动乡村增收的特色好产业。走进孙集镇的陈旭桃园，满眼都是绿油油的桃树，枝叶长得特别茂盛，沉甸甸的桃子挂满了枝头，空气里都飘着甜甜的果香，看着格外喜人。不少当地村民正在果园里忙碌着，熟练地摘桃子，挑拣分类，装筐打包，一派丰收热闹的景象。这片桃园最大的优势就是错峰结果，一年四季都有桃子成熟。正因如此，果园一整年都离不开人，日常管护、采摘、包装都有岗位，让不少本地村民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就业，稳稳增加收入。村民冯爱芳：
0: 常年给这打工，我的爹来保管了，一年收入也不涨，给这弄了让我两三万块，还过了家了，比出外打工还强嘞。
31: 据了解，陈旭种植专业合作社的桃园足足有1000多亩。以前桃子大多集中在同一个时间上市，市场上桃子扎堆售卖，竞争激烈，价格上不去，还经常卖不出去。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合作社精心调整种植结构，引进培育了黄桃、蟠桃、冬桃等好几个不一样的桃子品种。通过搭配不同成熟时间的桃树品种，桃园实现了桃子分批成熟，四季陆续上市，彻底打破了桃子只有季节性售卖的短板，一年到头都有桃子可卖，有货源可供应。利津县陈旭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董旭：
2: 有效避开了险桃系统上市的低价期，稳定了产品市场价格，优质的果品和全年的供销优势，吸引了周边的客商前来采购，产销渠道十分稳定。同时，我们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务工，全力带动大家就近增收。
31: 靠谱的种植模式，稳定的供货渠道，再加上上乘的桃子品质，让陈旭桃园的口碑越来越好，很多外地客商都主动慕名过来收购，慢慢形成了成熟稳定的产销对接。桃园产业越做越好，不仅把村里闲置的土地充分利用了起来，还持续吸纳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就业，实实在在助力了孙集镇的乡村产业振兴。利津县孙集镇党委副书记高昂：
9: 产业不仅激活了乡村农业资源，更切实解决了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就收的民生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的扶持特色邻国产业发展，引导合作社优化种植技术，扩宽销售渠道，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0: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3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我爱你中国》。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珠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

0: 造快银行，腰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腰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2: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1: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2: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0: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
3: 博州骨科医院、
0: 中国人寿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博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4: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5: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7: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7: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0: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空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唐先生向视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残疾证鉴定的结果一直没出来，说的是3个月，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那唐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视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没有呀。
0: 我这边视残联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你请讲。
0: 他们说已经及时转办至桥政局残联，桥政局残联已经与您联系核实清楚，您当时没有去亳州市中医院，就是桥政区的评残鉴定中心鉴定，您是去了华佗中医院，也已经告知您。
1: 去错了是吧？
0: 对，他们也已经告知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也就是桥政区评残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这是他们的回复。
1: 算了，不鉴定了，算了，好了，算了。
0: 行，那如果说需要鉴定的话，您周三到亳州市中医院去，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贵阳县一位侯先生向市教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东华小学5年级的老师布置作业都是在家长群里，不写到黑板上，自家的小孩无父母过问，自己还是个盲人，看不了家长群，回来问他作业是啥，他说老师不布置，请问是这样的吗？建议老师让孩子把每天的作业记下来。那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教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说现在就是不布置手机上了，我妹妹手机。他这个我这个盲人，俺这个小孩他离婚了，他如果他没有手机，我回来那个教学，你成天在是这个星期不写字。为啥？他说的那人家都布置手机啊，不布置本子上附上，那都没法写了吧的。
0: 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
1: 现在他说的那个班主任说的，我从此后不布置这个手机上了。谢谢啊。
0: 不客气，侯先生，我这边他们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调查，您反映的情况不属实，该班老师周五下午在班级内布置好周末作业，并安排学生按时完成，没有在家长群内布置作业。涉事老师呢，已经与该家长进行了沟通并说明情况。由于该生不想完成作业，对家长进行撒谎，家长不明白具体情况，就拨打了正风航空热线。现在事情已经得到解决，这是他们的回复。
1: 对。
0: 行，那这样侯先生，这问题解决就好。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
0: 继续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向市市场监管局和市税务局反映的问题。石女士说自己是个体工商户，她的营业执照呢是2024年年底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清算注销的。最近收到一个会计公司的电话，说自己有一个税务罚款200元，于是呢就到政务服务中心市场监管和税务部门窗口咨询，说是要找高新区税务局啊，自己又去高新区税务局查询。高新区税务局说这是2025年11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转给他们的，他们也不了解具体情况，又说让自己找税务员啊，税务员说他们也没有办法。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石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有的。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就是让我具体的话要去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他们出现了就是系统出现了问题，或者哪里错了，然后查了之后，然后他们给我撤销了。
0: 是市场监管局撤销的。
2: 税务局。
0: 税务局撤销的。
2: 对，因为是税务的问题，然后监管局的话是早就注销了，可能是税务的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我又到税务局那里看了一下，然后那个税务员帮我看了一下，然后给我注销。

0: 消了，这个罚
1: 哦，
0: 款取消掉了。
1: 行行，我这边市税务局也有个回复，他说经过查询，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宣耀农副产品经营部个体工商户于24年11月7号开业，24年12月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注销。该户存在未按期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鉴于该户经营存续时间短，违法情节轻微，未造成税款流失，且当事人能够积极配合税务机关补办税务注销相关手续，他们决定对该纳税人不予行政处罚，这是他们的回复。
0: 啊，对对，
1: 啊，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0: 嗯，他满意。
1: 行，好，石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你得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
0: 嗯，好，好的，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曹氏镇的张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啊，我们村里有座危桥，一去村里反映啊，都说报上去了，可是这都几年了，为何还不修呢？那张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们村是联系的，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他说这个泵了是不错，人家水利局泵了，
1: 嗯。
3: 泵了，另外这泵了这些年了，经营不修，你想他什么情况，也没有个说法。
1: 嗯，那他们这次跟您联系有没有说法呀？
3: 他也没说具体是咋回事，可能在水库这个水利局里边的这个。
1: 哦，我这边曹氏镇政府有一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桥梁修建问题，经过核实，您反映危桥是在曹氏镇卫生院东侧，该桥梁维修已上报县水利局，水利局已规划对该桥梁进行重修，需要等待县水利局统筹安排项目实施时间。这是他们的回复。哦，也就是说也没有跟您说具体时间。
3: 没有呢。
1: 哦，那这个是不是需要他们这个招标手续啊什么的？
3: 这有可能，不知道是咋回事。
1: 行，那这样，到时候水利部门上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再帮您咨询一下。您到时候关注一下节目，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好吧？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
3: 这
1: 客
3: 个
1: 气。
3: 手机是多少上线？
1: 这一轮已经上过线了，可能要等10月份之后了。
3: 好，
1: 啊，行，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好吧？
3: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谢谢啊，嗯。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位蒙城县楚村镇的郭先生向蒙城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村里租赁自己的土地，当时签了7年的合同，现在已经9年了，去年就不想租了，可是村里硬把租金打给了自己。现在这些土地被村里建设了厂房，土地性质已经不是可耕地了，想要回自己的承包地，可是村里不还，说要再给我调换，自己不同意，请帮助。那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蒙城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几个出的人呢，就说我，你有没有打热线？我说我老是打4热线，那个是1235。他就是说，就是他拿派出所压制我说不准打，要打了就是讲叫派出所问话，就没敢打。这有2个月都不敢打了。就有一个是镇政府的，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打什么？你打热线来吗？我说我没打热线，他就没讲。我打那个电视台。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查，2017年10月，卢沟村委会与5户村民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租金标准为每年每亩1000元，合同期限7年，用于建设烘干塔项目。当时是您的嫂子与卢沟村委会签订的土地流转
4: 7年
1: 合
4: 合
1: 同，
4: 同，对，
1: 哎，流转土地是4.3亩。2023年，您与您嫂子分户后，该处4.3亩土地中，您分得1.792亩。2024年10月，土地流转合同期满后，卢沟村委会分别与涉及土地村民续签土地流转合同。您不同意与卢沟村委会续签合同，由于您户1.792亩土地涉及烘干塔项目附属设施较多，且烘干塔项目已被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经卢沟村委会测算，拆除或迁移成本过高，直接影响村集体收益。目前，卢沟村委会正与您 协商继续流转土地事宜，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没有这回事，没有人跟我协商，也没有。
1: 当时就没有人跟你协商？
4: 对，没人跟我协商，我就是打的是12345投诉。
1: 嗯，
4: 他就是说投诉了，他就还是跟你们这回复的是一模一样，上面讲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合同来跟我协商，就是我为了告别的人违法建房，就是讲他给我送达书，他就跟我那个前妻就说说，就是我们跟你协商要跟你继续签，你都不会签的，这书记就是发火就这样说的。
1: 哦，那他们没去，他咋知道你不会签呢？
4: 你为什么对你到期之前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们协商，不跟我们续签？我们投诉了你才续签呢。
1: 哦，
4: 对不对？
1: 这样，郭先生，就是他们这个红杆塔占的您地的这个设施比较多，那如果说换一块土地呢，能不能换呢？
4: 不可能换，我打到那了。啊，对，我不可能换。
1: 啊，您不可能换。
4: 对，我的土地，我有权利经营，我也问那个土地管理所了。
1: 啊，
4: 他是再纳入集体项目，但是影响你们那个集体受益，你不影响我个人受益。你那红杆塔，你以前你提前跟我们协商，我们会跟你协商的，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们不愿意跟你协商。
1: 哦，行，那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再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蒙城县反馈一下，好吧？
4: 好的，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再见。
2: 好，继续来关注一位朱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自己对残疾等级的鉴定结果不认同，对鉴定机构有异议，请帮助解决。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1: 固阳县残联呢？
5: 也没有。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你说。
1: 他说市残联已与您取得联系，经过沟通了解到您是一只腿功能障碍，符合残疾四级，并及时转办到贵阳县残联。经贵阳县残联核实，本次残疾鉴定按照国家省相关规定开展，鉴定医生为残联备案的专业人员，依据国家评定标准，结合您的身体情况、病例及现场检查，综合得出结论，流程规范，这是他们的回复。
5: 什么回复呢？乱回复呢？
1: 您现在是四级残疾是吧？
5: 对。
1: 那您说对这个有意义，这个意义在哪呢？
5: 别人的有可能是三级二级的，不像我们现在四级。
1: 您不能看别人这个二级三级，您得结合您本人的情况。
5: 我结合个人的情况。
1: 对。
5: 谁情况？
1: 您实际情况，他们回复说是一只腿有功能障碍，对吧？
5: 对，不管走路。
1: 啊，那他们
5: 说还不行吗？
1: 哦，您的意思是您还想鉴定这个言语上的这个残疾？
5: 对。
1: 哦，行，不知道您所说的这个说话不清楚，能不能够得上咱们这个残疾等级？您这样，朱先生，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再反映一下，好吧？
5: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一位乔先生向国网博州供电公司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家在乔城区古井镇，家离电线太远，想申请安装一个电表。那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联系了，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说的都是说问题解决嘛，服务态度怎么样？但是表装了，他说后期还要去做一次整改，现在我电已经用上了。
1: 哦。
6: 不是说很规范，但是用上了，用上他说后期要整改，整改的不就等等啊？现在也挺好的吧。
1: 行，现在是电表已经安装上了。
6: 对对对对。
1: 行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6: 基本上可以吧。
1: 啊，行，好，乔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6: 嗯，好好好，谢谢啊，麻烦您了哈。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2: 当兵的历史啊，这位网友说，公积金提取9.20实施了吗？您说的这个9.20是9月20号实施？还是说9.20是他某一个版本的这个版本号呢？您可以说再详细一点啊， 我可以帮您再了解一下。之前啊，咱们亳州只要有新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的政策变化，都会在我们公众号哈进行这个发布的。您这样，您留详细一点，或者说您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啊？最关心的是哪一个提取方案？您可以继续留言啊，我们帮您进行转办。继续来关注一位固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联通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过年之后办理的联通公司的摄像头，原来还能看回放，现在看不了了，给联通公司打电话反映，一直都没有人来看，请帮助。那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联通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我免费更换一个
1: 免费更换了内存卡是吧？
5: 对。
1: 哦，那现在是正常了吗？
5: 正常。
1: 现在也可以回看了对吧？
5: 对。
1: 哦，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5: 满意。
1: 好的，朱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怎么申请更改名字？那是这位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没有。
1: 您这个更改名字现在是更改好了是吧？
7: 我是上那个供电公司，我又问呢，他不回电话，他们线下我回电话他也不回。
1: 啊，您又到这个供电公司去了是吧？
7: 啊，我去了，我去到那个他打你看的人头问我咋办，办好了已经。
1: 是当时办好的吗？
7: 当时他给我说了，我回来拿东西拿证件。
1: 哦，行行，现在办好了。
7: 现在办好了。
1: 我这边他们回复的是，就是需要哪些证明材料去办理，办理时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7: 啊，
1: 那这样办好就好。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7: 办理满意，他们这边住宿还不错。
1: 啊，
7: 住不错。
1: 行，好，王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7: 好，谢谢，谢谢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
2: 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环新村王路口与水厂交叉口能否安装一个天网摄像头？因为在此处经常有附近村民的农作物被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是塘岭派出所联系的。
1: 啊，怎么跟您说的？
8: 他说的是那个地点10年都没人报案，那我都一家就是我父被砍了的那，但是人家那边的庄稼经常的就被盗啥东西的，因为他那边都是农村人，人家也没法弄了。我是市里边的，我经常去锻炼，人家都提议就是让你敢反映俺这个地点装个监控，就是说这一块的农作物不被盗。另外呢，他那就是那一块的人治安也不好，有的时间没有监控，人家女人都不敢下地，所以就是呼吁，就是看咱政府哪个部门关注这一块，叫那个给安个监控。那个地点是外环新村，也就是石庄大队后往跟水厂交叉口，还有那个路口的这个路灯。他这个前后的路灯都亮，就他那个路灯不亮，给他反映多少回他都不接那个灯还是在这个后往的路口跟那个水厂交叉口那一块。所以我都是呼吁咱电视台看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看可能叫那个路灯给他弄命，然后给他那个路口安个监控。
1: 啊，当时他跟您联系的时候，您有没有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
8: 我给他说了，他说的，你说这个事儿，他说的又是这个没有钱，那个没有钱，我的，咱不是有钱没有钱的事儿，这个治安哪个乱，你搁哪个安个监控， 也起到震慑的作用。